0: 那您呢，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1: 哎呦，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
0: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哈，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啊，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1: 好。
0: 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1: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是吧？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是吧？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呢，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0: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1: 是吧？
0: 不致命，
1: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0: 对，不
1: 是
0: 至
1: 吧？
0: 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
1: 哎，
0: 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了。
1: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啥事儿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0: 就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
1: 那
0: 了。
1: 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呐、胀气儿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呀、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呀，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重啊？比方说这个轻者的像炎症、胃炎，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吗？啊，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还有人说：“哎呀，什么时候他感觉这肚子呀，哎呀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0: 啊，这个严重
1: 啊。”哎，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这。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0: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
1: 对
0: 多了，
1: 吧？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是吧？当托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这时候知道咋？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很容易发生这个，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流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它压迫的，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0: 嗯。
1: 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0: 嗯，
1: 是吧？湿疹呐、啊、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0: 皮肤总不好。
1: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0: 嗯，
1: 呼吸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
0: 嗯
1: 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0: 对，
1: 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2斤。
0: 嗯，
1: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
0: 嗯，

0: 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这不都胃肠道不好引起的吗？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嗯。
0: 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0: 嗯，
1: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
0: 你看
1: 觉，
0: 看，
1: 嗯，
0: 都是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0: 完事儿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呀。那
1: 嗯，
0: 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0: 他吸收
1: 白
0: 不进
1: 搭
0: 去，
1: 了，
0: 他
1: 是
0: 咋能
1: 吧？
0: 有效果呢？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他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1: 那肯定
0: 对不对
1: 的，
0: 呀？
1: 对。
0: 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
0: 对呀，
1: 定是啊，影响，
0: 不是啥大事儿，谁
1: 因
0: 让
1: 为
0: 你这个胃
1: 香，
0: 肠道你
1: 嗯，
0: 不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呀，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啊。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嗯，没那么太重要，它
0: 是，
1: 也重要，但是它总不及说
0: 他
1: 糖
0: 感
1: 尿
0: 觉他
1: 病
0: 能吃，
1: 啊，
0: 他也能喝，你
1: 对
0: 不管
1: 呀，
0: 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它
0: 他
1: 不
0: 就不
1: 像
0: 太
1: 说
0: 当回大事儿。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什么的
0: 他
1: 这
0: 有
1: 样
0: 指
1: 的
0: 标
1: 病，
0: 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他
1: 这
0: 害
1: 个不
0: 怕呀，他
1: 行，
0: 危及生命啊，
1: 嗯。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我们吃的各种快餐，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对。
0: 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
1: 嗯，
0: 了。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
1: 不
0: 度的
1: 吃，
0: 节食了，过度的
1: 嗯。
0: 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可
1: 哎，
0: 能
1: 这个人群还挺
0: 挺
1: 大
0: 多，
1: 的，
0: 是
1: 嗯，
0: 吧？
1: 对，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讲宠物，对
1: 嗯，嗯。
0: 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 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也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
0: 别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

0: 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
1: 不规律。
0: 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适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
1: 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
0: 对
1: 的。
0: 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
0: 嗨，
1: 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
1: 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治，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
1: 它。
0: 养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你看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那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0: 不
1: 嘛，
0: 就脾胃嘛，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哎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吃到胃里以后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你看这脾，这主升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 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也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

0: 能做到这一点的？哈，大家想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哈哈，
1: 确实，
0: 啊，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虚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
0: 哈哈。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
0: 是
1: 底吃
0: 吧？
1: 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1: 肯定是食物。
0: 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他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这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
0: 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
1: 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属于解剖吗？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要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脾不能生清气。

0: 脾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是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儿叫中气了。中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
1: 啊！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中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结。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中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中气大一呀，啊，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伸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呀。
1: 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伸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
0: 也
1: 行，
0: 可以，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这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 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一比二。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一比二，你就得呼出去八。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2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

0: 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嗯，还好学好做，
0: 哎，
1: 嗯。
0: 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儿、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
1: 学
0: 记
1: 过
0: 住，
1: 了，
0: 或者是现在
1: 嗯嗯，
0: 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1: 嗯，
0: 啊。我跟大家伙儿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颚。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冬阴液，做个吞金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即使没有，你也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它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1: 嗯。
0: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用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呀、啊。所以我一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这个 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三十六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去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学以致用，一定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0: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最受欢迎、最受用的办法。
1: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嗯，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1: 对，
0: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
1: 哎，
0: 获。
1: 对了，
0: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
2: 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4: 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上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2: 糖葫芦，
1: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创办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及奖项。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
3: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奇妙夜》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图书馆炫彩项目。
1: 嗯，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3: 好的，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本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100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力，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同时借助融媒体对品牌进行多渠道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全国。
1: 哎，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典诗歌相结合来打造这个品牌呢？
3: 豆豆，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斤，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1: 对，
3: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

0: 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1: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0: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诗韵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诗韵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0: 对，
1: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1: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大啊。那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0: 好的，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0: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清代的著名学者。
1: 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内容啊还是非常多的，咱们就请大家就欣赏这么一小段，感受一下郭老师的这个风采啊。那么也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雅集的情况呢？
0: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2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
1: 哈。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实现了这个纸媒图为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是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啊它的香味啊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就是半部中华人文史。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3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
1: 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0: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以茶解毒、清热养生。茶从一开始就带着护有生命的初心扎根华夏大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 这个大字是从秦汉到魏培植茶叶成功的，被誉为茶祖。
1: 嗯，
0: 因为有了人工种植茶叶的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
1: 嗯，
0: 广雅中就有金拔尖采茶制饼的记载，印证了早期茶饼加工与耕饮习俗的形成。
1: 看到吗？就是说这个茶叶啊，它也可以是用来食用的，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0: 对对，嗯
1: 啊。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0: 对，
1: 嗯嗯。
0: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
1: 嗯，
0: 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是呢就出现了，饮用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到了唐代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文化的黄金时代。
1: 嗯，

0: 代呢，点茶盛行，斗茶盛风。
1: 点茶，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啊、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1: 哦、知道了，
0: 鸡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1: 哦、知道了、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1: 哎，可以这么说。
0: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然后非常的昂贵，茶农的负担也很重，然后明太祖朱元璋，然后就是茶农啊，还有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那个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
1: 对，
0: 黄茶是
1: 发酵和不发酵。你刚才说的，明白了，明白了，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
0: 对，
1: 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个饮茶呢之风已经席卷全国，风氏文件记那个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武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之
1: 对对对。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0: 对对对、
1: 原来也是在这个朝代。
0: 同时呢，这个唐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那个王朝哈，咱们总说唐诗宋词，那个别茶人的大诗人白居易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因此说，大唐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
2: 我故主山拜茶圣陆羽，苍茫太湖南，故主退微巅，心系成空壁，鸥鸟尽飞旋，碧罗披险镜，幽篁拥万竿，石鹤鱼霞起，依稀古事迁，唐元开大利，共偿愿诉冤，何人见家明，庙堂圣旨宣，近邻陆鸿渐，持论独权来无俊，邂逅视皎然，抚琴听流水，

0: 钱财财。
1: 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啊，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其中一部分。那么刚才呢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
2: 五年前到这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故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成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呐、啊、颜鲁。

0: 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嗯、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1: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谷主山和陆羽是吗？
0: 嗯，是的。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谷主山和陆羽呢？
0: 好的。从根本上说，谷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谷主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1: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什么它就能做，它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0: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它要长在阳林阴雅，哎，就这个
1: 长的这个位置。
0: 哦，对。然后呢，就说刚才我说的，就说它那个形状。最开始就是，然后它呢，这个紫笋茶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就像小竹笋一样。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的时候，它是呈紫色的。然后陆羽的就是根据他在这里考察以及他多年，
1: 如果说啊，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茶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
0: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1: 绿茶，
0: 对，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1: 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0: 最明显的特点，你喝起来会有那种海苔的那个
1: 啊，
0: 那种
1: 啊，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有海苔的那种味道。
0: 对，那个就是
1: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0: 啊，对，鲜爽、
1: 鲜的味道。啊，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个国茶，据说啊，这个当年呢是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0: 大唐贡茶院，
1: 大
0: 谷主山大唐贡茶院，
1: 大唐
0: 贡茶院就专门供给皇室，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1: 对
0: 呀、
1: 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也得等到这个时候。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0: 然后呢、
1: 这口鲜香啊，真是不一
0: 珍贵的茶史遗存，是有实证可考的唐代茶文化地标。
1: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0: 对，
1: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0: 对，有实证可考的，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
1: 陆羽他写了《茶经》。
0: 对对对，陆羽呢，就是与谷主山也是不可分割的。就是陆羽呢，在这里长期隐居，最后在这里写成了《茶经》。在这隐居期间呢，他就是到茶山呢进行实证。考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
1: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
0: 他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的那个茶学典籍。
1: 首部
0: 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

0: 别节目，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片目。
1: 嗯，
0: 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雇主山大唐贡茶院。嗯，然后呢也是就是
1: 他有没有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
0: 紫笋茶？对，
2: 是不是也提到了呢？
0: 对，而且在那里边真的就是人家有那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嘛。拍摄组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它是展开叶子，但是它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就是偏有点古铜的那个，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1: 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0: 是？
1: 是
0: 是，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
1: 啊。
0: 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成为非遗的内容。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制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1: 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0: 实际上这是陆羽推出制茶法的七个步骤。大致就是包括采汁、蒸汁、捣汁、拍汁、焙汁、穿汁、封汁。
1: 这样咱把那个汁都去了，咱就是采、蒸、捣、拍、背穿
0: 风。
1: 哎，我觉得这里边挺多我都能理解哈。这个穿是什么？
0: 穿
1: 呢
0: 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就是就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1: 对，
0: 他是利用8年的时间把这个非遗活态的挖掘出来。然后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那一个节目，那一期的节目看一看。当时呢他就是拍成那个模具制成这个茶饼，然后给它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七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耕耘到精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1: 属实是更加精致了。
0: 对，它既要求开创的这个七经木制茶法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然后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
0: 那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1: 啊。
0: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1: 擂茶
0: 当时呢，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里边会搁葱姜，为啥那个主持人会说像菜呢？
1: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0: 葱啊、姜啊、橘皮呀、猪鱼啊，
1: 这橘皮我
0: 这
1: 我能理解
0: 调味儿啊。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1: 啊，糟蹋。
0: 他在那个茶经次之为在茶经里次之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耳。
1: 啊，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的。
0: 对，
1: 而且加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属实是这个味道。
0: 盖住了，
1: 我想想，我也觉得有点难理解。
0: 对对，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它。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它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
1: 小泡泡。
0: 哎，对。然后这个 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0: 哦，
1: 嗯，
0: 我为什么放盐呢？
1: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0: 那盐、
1: 在锅心这么搅，形成一个漩涡。
0: 嗯，
1: 啊，在前边它还有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是专门的那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做这个卷涌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哗开，这时候把这个放回去叫旧汤玉滑。这时候整个汤面会形成一个白色的沫波，这时候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他的这种杏林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0: 了解一下，
1: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0: 啊。
1: 对，
0: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1: 对，
0: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1: 陆羽呢，首先泡的24种茶器，使饮茶成为极具仪式感的这种礼制风雅活动。同时，故主山作为唐代文人雅集的重镇，像颜真卿、皎然、张志和等名士在此以茶会友，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简德的这个的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技，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0: 24种茶器，
1: 对对，
0: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儿。3件4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你说是不是？
1: 对的。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0: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这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对不对？
1: 好的
0: 啊。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
1: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0: 有预告，
1: 对对，
0: 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咱们的公众号是
1: 锦州图书馆，
0: 图书馆。锦州图书，对，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后续还有什么打算吗？
1: 随着那个国际茶日的设立，以及的茶文化成为非遗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脉络，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咱也别说，就是咱就光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山的传播。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

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十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组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1: 哎，都2026了哟，
2: 又一年过了。
1: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度，可是妈冷惨。
2: 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1: 暖男说唱哦。

0: 本世界匆忙起来多糟糕，我们只好把爱放在手中。
1: 甄选好物，溯源古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为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
2: 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那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新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啊，

0: 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
1: 咱们得知道啊，他们背后的一些玄妙的地方，啊，你看，就昨天讲到了这个芹菜的这个小事儿吧，啊，这还是从你那包饺子那儿引起的，
0: 嗯，
1: 啊，大家伙听完之后啊，就认识到了，说咱们之前吃的那不是药芹，它更不是药芹的这个超，这么说吧，它你要是这么吃，它又能起到降压的作用的话，那就。就不可能的。
0: 对，老师，
1: 嗯，
0: 你看啊，昨天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打来电话，就是说呢，他有高血压好多年了，这个高压呀一直都在150左右徘徊，但是他坚持反对吃降压药。
1: 我必须呢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哈，如果说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持续不降的话，那这个降压药咱必须要吃。
0: 对
1: 啊，而且降压药吃上了之后啊，不是说你这个血压正常了你就不吃了，如果说你没有其他降压药，实际上它就不能停了。
0: 对
1: 啊，不过呢咱实话实说，这个降压药啊这确实对我这个肝肾的损伤是挺大的，
0: 嗯
1: 啊，对我们血管壁的损伤呢也是真实存在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很多人排斥它，这也是理所应当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有很多的医生他也会跟患者去讲，包括现在这个有关于养生方面的书籍啊，尤其是网络现在很发达，
0: 嗯
1: 啊，也很多的中老年人呢现在也都学着开始用这个手机智能手机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0: 嗯
1: 啊，我听谁说的，听我们家孩子说的，说现在这个手机上有一个大药啊，长时间的收缩血管啊，扩张血管啊，对血管壁的造成的损伤，它就容易为我们将来出现心脑意外呢就埋下隐患。但是你说降压药不吃又不行，为什么呢？你吃上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平稳了，避免血压增高了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
0: 对，
1: 那我们就必须，它可以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还能够稳定住血压，然后给我们一个过渡的阶段，把降压药一点点给撤掉，这是非常好的。
0: 没错。
1: 啊，而刚刚你说的这位先生呢，他也说对了一部分了，就是依赖性很强的这个事儿啊。对于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啊，就是没有辅助降压药的这种方式的话，降压药千万不要停。
0: 是的，所以这个李先生呢，在昨天老师您讲完之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想咨询老师一下。
1: 咨询什么？
0: 那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李先生的情况了。那李先生呢，之前就听邻居讲包包子、包饺子，就每天换着花样的吃，结果就是吃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变化，血压也没下来。那昨天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啊全都吃错了，而且他是买的最贵的西芹。
1: 你告诉买的最贵的还是西芹？
0: 对
1: 啊，我们的销售标准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咱们的是一定要买对的。
0: 对，
1: 不一定是买贵的。
0: 嗯
1: 啊，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伙普及了芹菜啊，它分为三种，旱芹、水芹和西芹。
0: 对，
1: 那西芹呢，我们昨天说了，它本身它就不是咱们中国本地的品种，
0: 是国外引进的舶来品。
1: 对，那西芹里边它富含最多的呢是不溶性的粗纤维。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要是想用它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话，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便秘的这种情况，说我想它是不易消化的。
0: 对，粗纤维是不溶性的
1: 啊，所以说呢我们中老年人实话它不大适合吃这个西芹。
0: 嗯
1: 啊，因为中老年人的这个各项功能它都会相比年轻的时候都会减弱的。
0: 嗯
1: 啊，而水芹呢在南方比较常见啊，根茎啊相对芹菜啊是药芹。
0: 嗯，
1: 而药芹呢是北方的旱芹啊，也就是说这种北方的旱芹，这种药芹，如果说我有这烦热口渴呀、肝阳上亢啊、头晕目眩呐、啊，就这种高血压的话，尤其是高血压，在咱们中医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但不要断章取义，不要以讹传讹。我们要想吃芹菜来调理血压，可不可以？绝对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你得选对品种，选对是药芹。啊，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旱芹。
0: 是的，这一点啊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搞错了，只有吃药芹、旱芹才能够降血压，对我们有帮助。
1: 没错，不过呢你总结的呢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早啊。
0: 嗯
1: 啊，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想要降血压，你吃药芹的这个品种选对了， 但是呢它里边还有很深的讲究啊，就是你这个药芹你吃的是哪个部位，选择药芹没错，根茎叶选什么吃到哪儿才行。
0: 嗯，那老师昨天您给大家伙也讲过了，要是想要降血压，药芹最应该吃的部位就
1: 也好，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位置所含的气和神它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所以说最精华的位置呢都是在种子当中的，
0: 就是说药芹它最能够起到降压作用的就是芹菜籽儿，
1: 这个错不了了，
0: 因为那个是它的精华
1: 啊，由它生发出来整个一颗药芹的，
0: 嗯，
1: 是由这一颗种子长出来的，
0: 对，
1: 我们叫生发发散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种子呢它富含的精气神，也就是咱们现代医学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的活性成分要远远高于它的根茎叶的。
0: 能高出来多少吗？
1: 那有研究表明了啊，

0: 芹菜籽当中的这个活性，
1: 在农贸市场里边啊，也有卖芹菜籽的，还有山药粉、三七粉，有的朋友们买的也不少。
0: 哎，你看你要说到农贸市场了哈，那我们呢就得注意这个农贸市场，你得认清楚它为啥，国家规定它叫农贸市场，这证明它不是药店。
1: 嗯，那不是农贸。
0: 哎，你填饱肚子，你到农贸市场行。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们要想选山药粉，再说为啥吃山药粉。你到农贸市场买山药，我不挑你的，啊，三七粉上农贸市场去买，包括芹菜籽儿打出来的这个粉，你要上农贸市场买的话，你那不是填饱肚子，我买它是为了你得选对地方，千万不能够胡乱的买着吃，
1: 嗯，
0: 因为山药粉、三七粉、芹菜籽儿粉就这些，我们叫药食同源的东西，我们用它是要解决你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到菜市场去买，因为菜市场你买能是真正的，尤其是枣庄旱芹的芹菜籽儿打出来的这个粉嘛。
1: 对，一定不到底。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无法保障一定是药芹籽儿打出来的粉，啊，那他要是给你掺点什么西芹的或者是水芹的，那咱又是不是相当于白吃了？
1: 对，白花钱了。
0: 可以不讲，想用这种你认为的菜市场买到的药食同源的这个功能性的食品来吃的话，我觉得尽可能的去选一些专业的、正规的药店啊、药房，你到那儿去购买。
1: 嗯，老师提醒的很对，所以调理身体的东西啊，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呀，一点也没往下降，你说你耽误耽误事儿啊？所以说呢。咱们血压高的朋友，如果你想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控制、来调理我们这个血压啊，你也想用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降压的话，我们选择的途径必须得是靠谱。为什么深受大家伙的喜欢呢？就是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的每一款产品，哪怕是咱们家里边用的一块香皂、一管牙膏。包括给大家伙推荐的辅酶 Q10、益生菌，就这些健康产品，我们所甄选的厂家全部都是具备匠心精神的厂家。那他们的原材料必须得是最道地的，他们的产品必须得是具有功能性的啊。那对我们恢复人体健康得是确确实实有非常不错的效果才行。你只有这些健康产品，我才会给大家伙甄选稍微细分。我说过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我要推荐，我永远推荐的都是最好的。
1: 没错，一定是最好的。就像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芹菜籽超微细粉一样，它和市面上其他的那些三七粉、山药粉、芹菜籽粉不同。这个呢是咱们速起的芹菜籽粉，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
0: 没错，而且只有这种超微的细粉结构。才特别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啊，所以只有这种芹菜籽儿的超微细粉才会对我们的血压起到调节的作用。所以说，只要大家伙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就会专门的给大家伙解决这个健康的需求。
1: 是的，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了这个血压的问题了，那提到降血压这个话题，我觉得啊，降血压控制一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治人的，为什么我们强调国品优选？我们要讲的是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你之前的可能早中晚一天三顿饭，早晚刷牙洗脸洗澡洗头，包括泡脚，这些习惯可能都不对，才导致你出现的疾病。那我们要是把这些习惯纠正了，你的病兴许也就好一大半，甚至于可能就全好了也说不定。哎，所以说一定是要从根儿上把你这个问题解决。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那血压呢，它也一样，每个人的血压正常值，高压120，低压80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标准，高血压就超过这个标准，高压140超过90了。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血压，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就升高的。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说了，说易老师不对啊，它永远都是不可能突然间就升高的，只不过在你血压升高的初期啊，大部分人他是根本就感觉不到啊，有明显症状的。
1: 对，就没发现。
0: 那你感觉不到，然后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这医生一给你量。 你这血压呀都已经有血压啊，而且很多老百姓的家里边都有血压计啊，电子的那种都能给你读出来，143啊，128，我一旦出现了这个末尾的这个个位数有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电子的。
1: 嗯，
0: 哎，对健康它是有一个提点作用，这
1: 是
0: 好事儿。
1: 对
0: 啊，但是你一旦量你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没感觉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它没有伤害。
1: 是的，伤害也是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
0: 而且这个高血压呀，我们临床上呢有明确的数据已经统计出来了，突发性脑梗、突发性脑出血，80%的患者都跟高。
1: 你看，这是脑梗和脑出血，那心梗呢，老师？
0: 那心梗的这个死亡率，实际上有高血压的患者他就更高了。
1: 哦，
0: 啊，大约50%的心梗患者都是由高血压导致的，这也是我们有临床数据的。那如果说我们血压在平时就控。

0: 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啊。你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肾动脉硬化啊。你血压长期的升高会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你就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肾衰竭，那就是早期由这个肾功能的损伤慢慢发展而成的。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这个眼睛的毛病，高血压的患者在临床数据显示，70%的人慢慢的都会发生眼底的病变。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他发生的眼底病变会直接导致患者出现失明啊。
1: 70%，这么多呀？
0: 对呀，10个人里头有7个都这样。
1: 哎呦，
0: 我们的血压的话，降压药必须要吃。
1: 对，是保命用的。
0: 但是防患于未然。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比它更可怕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血压高点没感觉，我没感觉我这药就不吃。啊，怕有依赖性，怕吃药伤肝伤肾，这样的压高点就头晕呢、迷糊啊。但真正有头晕迷糊的患者不足20%，70-80%的人高到170-180都没症状。
1: 血压这么高了，那都命悬一线了，随时都会发生危险，还没有感觉。
0: 对呀，所以说像这种人，如果真等你有感觉啊，那不就脑出血、脑梗了吗？啊，那不就尿毒症、心肌肥大了吗？
1: 到那个时候，这就不是感觉了，而是会要命啊！
0: 那个时候，你花钱抢救的费用，你会发现了，那真的就是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对呀、啊，就不是一盒降压药的钱了。
0: 而且就很有可能把家底给掏空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说，就你知道咱们这个人的心脏有多大吗？
1: 大概拳头那么大吧。
0: 哎，大概拳头这么大，没错。每个人的心脏大致上都跟自己的这个拳头的大小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注意。我说的是正常人，如果病变的患者，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会很多吃了，是吧？
1: 对呀、啊。
0: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深圳的一个患者，年龄不到50岁。
1: 哦，那很年轻啊。
0: 哎，然后呢，他就患有高血压有3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3年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没有任何感觉啊，血压都高到180了，但是他头不晕眼不花，正常人啊。大了3倍之多，
1: 大那么多呀？
0: 对呀、啊，心脏大了，你想一想，这整个胸腔被心脏完全占据了2/3的位置了。
1: 哎呦，那心肝脾肺都在我们的胸腔里，那这样一来，他把其他的脏腑位置都给挤没了，这人还能
0: 一种有效的降压方式，啊，结果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心包啊、胸腔啊、腹腔啊多处都出现了积液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心电图呢也给他做了，显示叫窦性心率过速。
1: 哦，
0: 你这患者当时呢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时候啊，心脏，然后再一问诊，3年的高血压，他一点措施都没用啊，最终的诊断结果就是慢性心力衰竭，也就是高血压3年你不用药控制导致他出现的这个慢性心力衰竭，并伴有高血压3期以及倒了，这肯定会缩短他的寿命了。
1: 其实想想也挺冤的，3年血压没控制好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高血压它的危害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静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我再给大伙讲个病例，就这个患者是眼底出血，那详细发现他这个高血压已经引起眼底病变、心脏病变、大动脉病变了，还有脑组织的病变，就多项并发症了。那这些并发症呢，都源于他没有感觉、没有症状、没有及时的调理，就长此以往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就这位患者，这个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些组织啊、器官呢、啊、受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嗯，那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不想吃药，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上速起的药勤超微细粉，这样健康就有保障了。
0: 来，你看，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没有其他的方式控制血压的话，你这个降压药是必须得用的。
1: 对，必须得用。
0: 你逃不掉。那但是我们现在要是有其他的一些控制血压的方法还不伤我们的身体，那咱为啥不用呢？
1: 嗯，
0: 降压药确实是一种依赖性比较强、损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也是一种急救的措施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压突然间就高到了180-200了，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降压药了啊，你还考虑什么副作用啊？你得先救命啊。
1: 那可不
0: 啊，你这血压都高了，不用降压药的话啊，不行，有副作用，脑梗啊，脑出血的危险。但是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血压为啥升高，为啥别人的这个血压就好好的？因为血压一定是日常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你光靠治它是治不好的。
1: 对，养这个字儿啊用得真好。
0: 今天啊，什么名贵药材没有啊，为啥临床上把速起的这款药秦超维细粉命名为降压的黄金粉呢？你这名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
1: 其实啊，昨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讲了，药秦在中国都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和应用的历史。
0: 很多人一提到药秦呢，他会觉得又很不起眼儿啊，很日常的一个东西。但是药秦它是非常具有好的药用价值的。
1: 嗯，
0: 那再一个，速起的芹菜籽粉，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人家虽然一直以研究中医药为主，

0: 但是你也得符合这个社会的。现在这个研发出的任何一款产品之前啊，都要经过大量的现代的医学验证了，那医学检测的。啊，小雨你可能不知道哈，在2000年初的时候啊，临床上所有的降压药降压产品全都是西药，就全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而且初期的这个降压药比现在长效的降压药副作用还大。
1: 那肯定啊，这个都要经历淘汰和更迭的嘛。
0: 对啊，你那个时候呢，降压药对人体的肝肾损伤非常大，所以说你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呢，他都认为降压药不好。其实就这个观念的时候，咱们得中医药研究院联合国

0: 是在复盘的时候吧，突然间就对这个药琴的提取方法和技术啊，他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当时对的这个药琴的琴在籽粉，科研团队呢是他用的是加热提取的方法，而这位老教授老专家就认为，通过这种加热提纯的方法啊，有可能破坏了这个药琴芹菜籽当中的有效成分了。
1: 哦，明白，就是让它失活了。
0: 哎，你看我一点你就透了。所以说呢，这个有效成分失活了之后，它就起不到降压的作用了。然后这位老教授呢就提出了另外一套思路，他说咱们你看看能不能换这个低温乙醚提取的这种方法啊，然后再看一看它的有效成分达到什么程度。
1: 哦，难怪老师之前说别去菜市场买那种打碎搅成粉的芹菜籽粉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提纯的技术啊。
0: 对呀，而且呢就这个实验呢因为更改了一下方向，就是把这个低温乙醚提纯的方法应用到实验当中了。那么这种低温乙醚的这种提纯，除了药琴芹菜籽提纯之后，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就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这个数据了。也正因为用了这种低温乙醚的提取技术，从药琴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活性成分，才有了现在临床上的用于降压的注射剂，叫丁酚肽。
1: 哦，
0: 啊，后来呢，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发现药琴芹菜籽当中的这个丁酚肽的含量是最高的。那这种成分它能够有效的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从而起到降血压的作用。那可能我一说呀，这个血管壁松弛血管壁的平滑肌，它怎么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呢？我简单给大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得明白什么是血压。血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流在动脉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给我们血管壁造成的压力。
1: 对，
0: 那你血压太高了，就是这个冲击血管壁的这种力量它就太足了。
1: 嗯，
0: 啊，那这种冲击力太强，是不是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损伤啊？
1: 是。
0: 那好了，如果这个血流压力要是低了，虽然说对血管壁的损伤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们血流往前流动的速度它又不满足了。
1: 对，就很缓慢了。
0: 啊，那血液得靠这个压力推着它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组织缺血，器官缺血。你看我们血管壁外边的还有一层平滑肌，那平时我们干活为什么你能够拿起重物啊？
1: 是肌肉在使劲儿啊。
0: 对呀，所以说血管外壁的平滑肌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它箍在血管壁的外表面，当你血流压力冲击到我们血管壁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血管壁平滑肌它是具有弹性的，就一伸一缩就能够把你这个血液顺利的往前推动。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没有弹性了，僵硬了，那当你血流冲击过来的时候，我们血管壁就没有缓冲的作用了。
1: 那这样对我们的血管壁就直接造成伤害了。
0: 没错，所以说血流冲击我们血管壁压力大，临床上就叫高血压。而这个药琴当中的有效成分丁酚肽，就这个丁酚肽的药理作用就能够明显的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不让它那么紧绷了，恢复弹性。
0: 对，恢复到正常的一个伸缩自如的这个状态。那当你血流压力大了，它就能放松，它就能把这个冲击力给卸下来啊。当你冲击力不足的时候，它又能收缩，它又能推动你血液往前走。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无形当中调控了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那这个方法好啊，关键啊它还很安全，因为药琴呢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它不像西药伤肝伤肾，副作用多。
0: 没错，所以说呢，素起在药琴的芹菜籽当中发现了丁酚肽的含量特别足啊，足足高达50倍之高，然后呢做成了这个超微细粉，作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的一个产品，就成为了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安全最有效最可以长期服用日常调理我们血压的一个好产品了。
1: 那太好了。
0: 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吧，通过临床表现之后吧，大家就把这个药琴的超微细粉呢就叫做了降压的黄金粉。
1: 嗯，
0: 那后来呢有一些西医的专家团队呢也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把丁酚肽这种物质啊 更加的加以提升之后，然后深入的研究。

0: 研发了如今我们在临床上用药的这个药用的叫丁酚肽胶囊啊，还有呢就丁酚肽注射液，就成为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临床上首选的一个治疗药物了。
1: 嗯，中医中药一出手，那肯定必出精品啊。
0: 那肯定的，尤其是这个药秦超维细粉，其实它有一个最早的受益者，你知道是谁吗？
1: 最早的受益者是研发阶段的时候吗？
0: 对，就这个最早的受益者呀，就是速企老板李总，因为李总他们家呢有这个家族的遗传性高血压。啊，当时呢他儿子那年18岁就马上面临高考，孩子的压力也特别大啊，然后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啊，到医务室一检查高压200。
1: 18岁高压就200了。
0: 当然了，有可能是一过性的啊，但是当时检查的血压200，急性的血压突然升高，还有可能身体上包括生理上是多重因素导致的。啊，但是呢他们家呢也有明确的这个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病史，而且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血压很难控制好的，如果控制不好慢慢的就会形成慢性高血压了。
1: 18岁要是得了高血压，这一般人也是接受不了的。
0: 那你谁也接受不了啊，但人家孩子就是不肯吃药，因为他才18岁啊，他不想终身服药啊。
1: 嗯，确实也太年轻了。
0: 大夫也说了，高血压这个病你用药你就得用一辈子啊，他可不想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一辈子用药，但人家大夫说了，如果说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那你这一辈子就马上就结束了啊，这5年之内很容易引发高血压导致的肾病，产生肾衰竭呀。
1: 越年轻衰竭的速度还容易越快，
0: 所以说这孩子说死他也不吃。
1: 哦，那太犟了，不能那么犟，拿生命开玩笑不行啊。
0: 我吃降压药能导致我的肾衰竭对吧，我不吃降压药高血压可以导致我的肾衰竭，我才18岁，5年以后也不过才刚20多岁，那你这样的话我肾就衰竭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他降就是伸脖子一刀啊，缩脖子也是一刀，孩子就降到这儿了。
1: 嗯，
0: 但青春期的孩子吧咱也不能逼他啊，而且更主要的是马上面临高考了，不能让他有任何心理负担嘛。
1: 对，
0: 所以说呢他的父母就担心他的身体，又不敢给他太多的压力，这孩子的父亲就跟我说了啊，就是速企那老总那时候他们就刚刚的把这个药秦的芹菜籽就研发出来，再加上这个不是药就是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安全性是肯定有保障的啊。于是呢就劝孩子说吃这个药秦的这个超微细粉，孩子一听不是药啊，那不是药那没有伤害，那我就吃呗。没想到连续用了2个多月就吃这个药秦的超微细粉，孩子这个血压还真就给稳下来了。
1: 这多好啊。
0: 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头也不疼了。
1: 哦，血压下来了吗？
0: 那精神状态好了，你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之后孩子也高兴了。啊，天天的就拿着当早餐来，就一起喝粥的时候啊，喝汤的时候就放点，没事的时候呢就用那泡水喝，那血压一直控制的挺好，有没有任何波动。后来呢顺利的就参加高考，还考上了一所985的大学，特别好。
1: 哦，这么年轻考上一个好学校，那是前程似锦啊。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呀，药秦超微细粉它不是药，但胜似药。
0: 可不是吗，就临床效果就这样啊，你用了你就知道了。当然话得说回来，孩子的这个事儿相对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18岁太年轻，他这个高压200就可能是一过性的突发性的，稍微进行点干预他效果就非常好啊，这是咱必须得认可的。
1: 嗯，
0: 啊，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岁数大的10年20年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这个药秦超微细粉当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控制血压的手段。
1: 嗯，
0: 你不是怕这个有药物性依赖吗？那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药秦超微细粉你给配合使用了，慢慢的把这个血压控制住，然后你降压药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减量。
1: 嗯，所以说同样是降压，为什么不用药食同源的安全无毒副作用的方法呢？
0: 我一直说好的血压一定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出来的。
1: 是的，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用上药秦超微细粉，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于老师您好啊。于老师，
0: 哎，你好
4: 啊。我觉得于老师和您通话真的不太容易啊。既然来了，我呢就长话短说。我是冠心病，最近这一年来吧，血压有点高，高压140-150，低压呢经常是80左右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才64啊。我之前呢一直就吃咱们这个辅酶扣十来着，已经有吃了4大盒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着急上火，这个胸啊还是有点疼，但是比以前是强太多了。以前就是春秋两季晚上睡觉，有的时候啊就觉得要过去，就跟死了一样那种感觉。但是吃完呢这个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速洗辅酶扣十之后啊，确实改善了，缓解了很多。这不前段时间你又给我们争取来了一批，这次我备了一年的量，哎，这下够了。
0: 好，非常好，非常好啊。之前呢确实给大家伙争取那批数量太少了，最多呢也就是能够抢到个4-5盒左右，很多朋友现在早就断货了。但是上次给大家争取的数量很多，所以说呢能多备尽量多备。咱们这个速洗辅酶 Q10 口服液呀，是口服液剂型，水溶性的，可以说比市面上的任何剂型的辅酶 Q10 起效都快，而且效果都好。
4: 是啊老师，我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这个右腿啊长了一个不大点的红痦子，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它这颜色逐渐就变成了褐色了，就是特别浅了。不过就在他旁边又起来一个也是不大点的红痦子，再一个有的时候还常出气儿
0: 啊，感觉像气短似的，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呢还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时候得的病？
4: 哎呦，42岁那年得的，差不多20来年了。但是以前不像现在，最近这几年是严重频繁的疼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是做买卖的，经常是起早贪黑，完了最近10来年左右啊犯病疼的频率有点高。自从听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的这个节目啊，听您讲辅酶扣十之后我就定上了，吃完之后啊改善的效果特别好，这个犯病疼的效率降低了很多。之前呢每周能犯个2-3回，现在已经很少犯了，除非有时候着急上火的时候前胸会疼，平常基本上不犯病。所以我就合计着是不是还需要再配点什么，就是能让他以后没那么疼，哎，没那么疼就行，就这感觉啊。
0: 你这个事儿完全不用担心了， 因为你冠心病的问题已经二十多。

0: 多年了，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1: 嗯。
0: 你要想通过任何方法啊，想把你的心脏变成20年前、30年前那会儿就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心脏，那不可能。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包括这种疼痛，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很多，减轻改善，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的年龄现在是30多岁，那这个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它能够逆转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过没有，辅酶 Q 10它一边在帮你缓解心脏，营养你的心肌细胞，但是我们年龄它也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所以说你要想像20多岁、30多岁那样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可以搭配一些疏通血管的产品，比如说纳豆激酶啊，或者是红稻米油啊，然后搭配上速起的辅酶 Q 10口服液，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是平时控制一些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大年龄了，也很多事儿，我相信咱们都已经看透了啊，平常还能有啥说让我们着急上火的呀？所以说这个情绪控制控制。再一个，就你说那红痦子这个事儿，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个红痦子它是光就这么一个红痦子吗？还是在这个痦子周围有没有那种像这个蜘蛛网那种像毛细血管这样的红的东西？
1: 没有，就是一个红痦子。
0: no， 那就是这一点儿红痦子的话它没啥事儿啊。你这个就是一个毛细血管瘤，不用管它，毛细血管堵了它就会形成这种毛细血管瘤。我告诉你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红痦子周边还伴随着这种毛细血管网，像蜘蛛网一样的，这叫增生。那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叫蜘蛛痣啊。你这个蜘蛛痣反映出来就是肝脏代谢功能啊，比如说肝硬化呀，或者酒精肝啊，甚至是有可能是早期的肝癌，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但是你要说外边没有蜘蛛痣这种毛细血管的话，那光是这么一个小红点不用管它，这就属于毛细血管瘤，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哦，那就太好了，好好好，听季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谢谢季老师，感谢了啊，感谢感谢，
0: 客气，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打电话就行，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国
3: 货
4: 自
3: 强，百
4: 姓
3: 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

0: 去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叶老师，您好。哎呀，终于算打进电话了。
1: 你好，
2: 这回啊，
1: 哎，有什么问题别着急，慢慢讲就行啊。
2: 哎，叶老师啊，我听您的节目呀，也挺长时间了，已经是。哎，感觉着您这个人嘛，特别好，是个实在人啊，而且给我们的甄选出来的呀，都是好东西，价格呀还都特别便宜。所以啊，我是非常相信您的。但是我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啊没听到关于我这个方面的问题呀、啊。直到昨天你给我们讲这个芹菜降压的这些问题，可把我激动坏了，跟您说呀。因为你看我今年呢62了，血压高了10年了，已经是。高压呀常年都在160，在170这个高压，低压也是90多，老降不下来。
1: 你吃降压药没吃？
2: 没吃，我这想法就跟你今天在节目里说的那个想法差不多，就总觉得一旦吃上了就离不开了，就有依赖性了，而且还伤肝肾呐、伤血管啊，所以这么多年吧，我就愣扛着，也没吃降压药。
1: 你扛着，就我今天我刚才我还说呢，就下就是最错误也是最危险的行为，啊，我问了你平时有没有头晕、头胀、就心慌的情况？
2: 偶尔的时候吧，有头晕、有眼花的情况，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脑袋有点发沉，但是歇一会儿吧就好了，我就感觉到也没什么大事儿啊，我一看着芹菜啊，我就害怕了，吃的够够的了，现在是。
1: 你看的，你吃的是芹菜，但是什么芹菜？那一般来讲，在菜市场买的是西芹。西芹呢属于外来的品种，叫舶来品，它里边呢不溶性的粗纤维是有的啊，最多的压的只有北方的药芹，也就是我们说的旱芹。而且你光吃根茎叶还不行，你得吃这芹菜籽儿。
2: 哦呀，可不是嘛，听完您的节目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原来一直都吃错了。这是您说呀，这个芹菜籽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比芹菜根啊、茎叶啊能高出50倍，您说这个促起研发的药芹超微细粉，能调理血压呀，能够通畅血管啊，我听完了以后吧，也是特别动心的。再一个，现在你再让我吃芹菜呀，我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1: 就是芹呢，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的超微细粉，我们可以直接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喝粥的时候兑一点，喝汤的时候你可以加进去点都行。而且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芹菜籽啊，它是植物的精华，里边的有效成分呢能够舒展我们血管的平滑肌，恢复血管的弹性的啊。
2: 哦，那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想问问呢，你看看像我这个10多年的高血压患者了，一直啊也没吃降压药，只靠吃这个芹菜超微细粉，能稳住血压吗？我实在是不想这一辈子老吃降压药啊，这是啊。
1: 你看哈，在节目当中，我们在吃降压药的时候吧，你再搭配上芹菜籽超微细粉，啊，你这样我们叫日常生活当中把血压给养好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的把降压药给它撤掉，啊，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障血压突然升高之后了引发心脑意外，又能够让我们
2: 放心了。这回事，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想订购这款这个芹菜籽粉，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那老师，现在我能报名吗？您看看。
1: 提前报名，你现在就可以看看人数。我一直跟大伙讲，需要咱们速起的芹菜籽超微细粉的高血压的患者啊，我用降压药用了很多年，一直都控制不好啊，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还不敢停降压药，或者想要停掉降压药的啊，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你先把名给报上，然后我看看人数。如果大家需求量多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伙争取一批。啊，
2: 好的好的，太感谢叶老师了，谢谢您吧。
1: 不客气，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5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突发，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3: 大家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本周精选，今儿啊是大杂烩。
3: 先来听一段小品《石城人》，表演者魏基安、郭冬临、黄小娟。
4: 啊，小宝子！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4: 好，你老了。
5: 哎，
4: 老宝子！
5: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4: 20分钟
5: 啊，
4: 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5: 你呀，
4: 什么味儿啊？
5: 我的饺子。
4: 哎哎哎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5: 哎，饺子来了。
4: 快点啊，抓紧时间。
5: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4: 吃吧吃吧。
5: 特殊情况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
5: 小石。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儿成人，全称石城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
6: 这是你爱人呢？
5: 啊，
6: 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儿呢？
5: 呀，
6: 真的。哎呀，哎呀，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用啥化妆品呢？
4: 啊，
6: 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
4: 啊，
6: 一会儿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骑着。你们吃饺子
5: 啊？
4: 啊，吃饺子。
6: 我骑着饺子。
4: 啊！
6: 骑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呀，我骑着车子
5: 啊，
6: 我骑着骑着，哎，骑不动了。
5: 嗯，
6: 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
5: 哦，
6: 没办法，打气儿啊，一下，两下，啥馅儿的？韭菜馅的
5: 啊！
4: 啊！
6: 我刚才说哪儿了？
4: 韭菜馅儿。
6: 好，这么大个口子，补吧。
5: 嗯，
6: 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
5: 啊，
6: 到了，哎，你们快吃，待会儿别凉了。
4: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们吃吧。哎，
5: 抓紧时间。
4: 嗯，
6: 啊，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4: 饺子。
6: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啊！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4: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6: 好，大哥。哎呀，
5: 要不一块吃点？
6: 好。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
7: 爷爷的，都吃啊！
4: 吃啊！好吃吗？
7: 来一个。
5: 啊，慢点，慢点。
4: 哎呀，
7: 来一个。
8: 韭菜馅儿的。有点咸。
4: 啊。
8: 有素没有？
4: 有
5: 有
4: 有
5: 有。
8: 蒜瓣
4: 有。你看都几点了？
8: 我跟你说，哎，你俩叨咕啥呢？
5: 哦，你
8: 非得整几个菜呀？
4: 啊，
8: 不用，就吃这点饺子挺好。
5: 好，
8: 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呢，是吧？哎，拿酒啊！
4: 完了，他要喝酒。
5: 是。
4: 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5: 是。
8: 嗯。
4: 哎，小宝子，来，来不及了。
5: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
4: 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俩加起来就是1000块呀，咋办呢？
5: 要不你先走吧。
4: 哎呦，我一个饺子都没吃，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0: 小点声，你影响团结吗？
1: 哎，说我呢？
2: 没有。
1: 嫂子拿衣服干啥呀？啊？不许出去买菜。你看，谁出去买菜，我跟谁急。
3: 不是，
4: 啥饺子啥煮，是吧？挺好的我。
2: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0: 这你不能让客人吃凉
2: 饺子，客人吃凉饺子，
4: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这啊，哎呀，
1: 你看，行，那你俩先吃。
2: 你吃吧。
1: 你看，你又不吃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呀，哎呀，太实在呀，这个人。
0: 是。
1: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2: 小石，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哎呀，
0: 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1: 就是
0: 要是晚了就住这儿，
1: 可以啊。
0: 我说你快吃啊，
2: 那还能吃吗？你吃。
1: 行，那你喝酒，是吧？
2: 我不会喝酒，
1: 真的假的？
0: 你嫂子真不会喝酒。
2: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拉倒
1: 吧，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
2: 啊。哎呀，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0: 哦，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2: 是啊，那个
0: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1: 我没表今天
2: 你看看，
1: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2: 你呢？
0: 我随后就到。
2: 咱俩一块儿走得了。
1: 你快来喝酒啊，
0: 这不走不开吗？哎呀。
2: 那我走了，
0: 你先走，好，路上慢点啊。
1: 咋了？嫂子生气了？
0: 没。
1: 来，大哥，快
0: 来。
1: 你刚才说有事走不开，
0: 对，
1: 你说你有两张票，啊，你走不开我去呗。我，你看，这票挺贵呀，500块钱一张呢。
0: 对呀，
1: 别浪费了，票呢？
0: 是啊，
1: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啥？哎呀，
0: 这是我的，
1: 你的，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0: 不是你嫂子还
1: 去？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0: 那
1: 没问题，对吧？晚了，
0: 不是小石，你
1: 明明是芹菜馅的，偏说韭菜馅的，一点都不实在。
0: 是，
1: 我走了，大哥。
0: 不是小石，哎呀，小石，不是小石也太实在了，也怪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
1: 人呢？哎
0: 呀，我这儿有啊。
1: 你不早说，你看，哎呀，再见啊！哎呀，
0: 我这小石，小石。
5: 新派小品《德古拉和我》，表演者刘波、奥天、马卓君等。
6: 这德古拉 Mary 遭到了吸血鬼猎人范海辛的追杀，我的胸口也被银子弹击穿了。果然啊。我还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死掉。不过，这是什么地方？感觉好陌生。
7: 不行，我们德古拉家族已经立誓不喝人血，况且我们还有……你们，
6: 果然啊，人类还是畏惧我们吸血。
7: 啥天醒的啊？
6: 好。太好了，那你呢？
7: 这没事儿，我正准备杀俺家那大鹅呢。
6: 加拿大鹅啊，这里是北美。
7: 啥北美呀？这是东北，天理营。
6: 我是怎么来的呀？
7: 还咋来的？你都来了一年了，
6: 我来一年了。
7: 不行，我要去找我的姐姐。啊，
6: 不是30秒，不是10秒，不是2秒，瞬间移动。
7: 干啥呢？
6: 不是30秒，不是10秒，不是2秒，瞬间移动。
7: 我这斗篷怎么不灵了呢？啊， 你这衣裳都穿反了，
6: 穿反了啊，
7: 反过来。
6: 我这斗篷饱和度怎么这么高啊？
7: 特意给你改的，新续的棉花。
6: 我告诉你，你得这么穿。
7: 你干嘛？
6: 教你咋穿。啊。 我知道了，你可能还不明白，其实我是一个凶恶的吸血鬼。
4: 我知道。
6: 我说我是吸血鬼，
4: 我知道。
6: 我吓人的，啊，哎呀妈，吓人呐！
7: 姐啊，我姐姐在哪？我姐姐呢？
6: 你别着急，
7: 我姐姐在哪？
6: 谁呀？玛丽呀，快来呀！你弟醒了，姐。
3: 哎呀妈呀，傲天儿！
7: 再见。哎，
3: 这咋了？
6: 咋回事啊？
3: 我跟你说了吧，接受不了这个文化冲击呀！
4: 有啥接受不了？

0: 的，人家刚才跟我玩的都可好了。
1: 什么？
0: 根本没你说的那么孤僻啊！你看我的，看过来啊！你看
1: 你这，
0: 你看到没？看啊！天儿，天儿，来来出来，来来吓唬我来！哎呀妈呀，吸血鬼来了！
2: 姐，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你这口音，你这穿着，
1: 这话可就说来长了。
2: 没事姐，你慢慢跟我说。
1: 爹的脸啊，躲避追杀，来到刘家村啊。
2: 不是我
0: 遇见了我，领着你们这一家啊，姐弟俩的故事啊，哎呀。
1: 咋的了？就是
0: 俺坏了。没事，别着急啊。瞬间移动。
3: 来，你让我亲你两口。来来来，我亲你两口。来，过来。
1: 干什么玩意儿？俺们德古拉家族早就不吸人血了啊。
2: 血，就这人啊，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1: 他那是幽默。
2: 而且他知道我们。
4: 太行了，有他的视频都来俺家吃饭。谢谢。
2: 姐。
4: 都来了。
2: 走走走走，
1: 干啥？去哪儿啊？
2: 去哪儿都行，反正就是不能在这儿待了，时间久了肯定又会被猎人发现。哎
1: 呀，我不走，我这活了300多年了，好容
0: 易酸菜血肠来了
1: 来了来了。
2: 血？
1: 嗯呐。
2: 能吃吗？
1: 嗯呐。
0: 就是特意给你做的，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整了好几种。你看这个是猪血，这个是猪血，没有好几种口味。
2: 这就是血糖，
0: 这就是血糖，来来来，
1: 尝尝，吃。呀！
0: 饿坏了，这是。啊？
1: 那啥？
5: 话也不用嘴啊。
1: 那啥，血糖好吃不？
5: 香。
1: 知道俺们吸血鬼怕蒜，你姐夫特意没放蒜。
5: 谢谢。我、哦、哎，我教你了吗？
0: 大哥，你是不是太着急呢？没想到老弟答应的这么快。
5: 你答应的更快。笨北，我好险啊，差点就被同化了。姐，你已经被他们同化了。
1: 对，是同化了。那是爱情童话。
0: 扔个梨根儿，
1: 姐，
5: 别唱了，还嫌不够刺激是吧？
0: 傲天，你这大肚子，你去找村长去。
5: 行，你跟我一起
1: 走啊。
0: 那个，
5: 我求你了。哎呀！
6: 姑娘好，
0: 客气。
6: 扶我一下子呗。哎，
0: 村长，你听我说啊，俺家这个天儿啊，啊。
6: 我说今天这个事儿啊，我定一下，你呢就不走了好不好？你说你姐姐夫都搁这呢，你往哪走？
1: 是，
6: 再说了，昏迷一年了是不？姐姐姐夫对你啥样，心里头明镜似的，你就合计，你仔细合计，你合计合计，你抽烟吗？
0: 你谁呀？
6: 我是村长，我
1: 是村长。你说你来家也不说一声，啥也没准备呀？这
6: 啥也不用准备。
0: 哎呀，老赖派了啊！
6: 那个来之前啊，啊听说
0: 包，你们吃吧，我走了。
5: 哎，你跟我走，
1: 姐，
5: 你跟我走吧，
0: 你跟我走吧，姐，
6: 我走了。闹闹呢？你走吧，多不走说不走，孩子咋那么犟？瞎闹天天，
7: 这个犟得乎的这个劲儿啊，啊，跟俺家英子那是一样的。
1: 小王，
6: 就俺家英子，俺家英子呢？
0: 英子
6: 跟我一块来人呢？
0: 英子来了，
6: 英子，英，
0: 哎呀妈，英子，
1: 干啥这是？
6: 干啥呀？我这玩意儿，
7: 干啥内向？不，
1: 别大英子，你多好看，大英子真好看。
6: 快，叫人啊，快。
1: 二叔，二婶儿，哎，
6: 小哥呢？
1: 你爹，你干啥呀？你
6: 叫小哥呢？
1: 你
6: 孩子咋那么凶呢？
3: 搁家他天天念叨啊！啊，那到天小哥啥时候醒？啥时候醒？不醒不
1: 吵，
3: 吵一眼。
1: 我不吵。
3: 吵一眼。
1: 我不吵。
5: 他盯着我看。哎呀，
7: 那个来前那个小礼物带了吗？
1: 嗯，
7: 馈赠。
1: 哎，人给你带礼物了，你看看，小哥，这是我给你姐的，花看上全是十字，可不敢给俺俩看啊。
8: 姐，小哥都不喜欢。
7: 没事，英子，别着急啊。仙儿啊，就俺家英子贝给你绣这玩意儿，每天绣的吭哧瘪肚，破马张飞，五毫分的呀。
5: 咒语，古都的咒语。
1: 不是咒语，就是东北话，不是咒语啊。
7: 没事啊，那啥，最后一套方案啊，嗯，说说心里话，来。
1: 嗯嗯，小哥，
7: 来鼓起勇气来。
1: 以后我想给你，
7: 想给他干啥？
1: 扒蒜。
5: 妈英子，吸血鬼就怕蒜呢。
1: 天儿，快，小哥，哎呀，天儿，你出来，你听姐说，来来，出来。哎呀，
2: 你忘了我们在爱尔兰时候的事儿了吗？
1: 这儿的人不一样。
2: 哪儿都一样。

0: 我们从来不伤害人类，可是他们呢？300多年，半个世界，到头来最后不还是只剩我们两个吗？
1: 你说啥呢？这人不都在这儿呢吗？
2: 天儿，这儿的人跟咱之前遇着那些真不一样，他们淳朴善良，别说你姐夫了，你就看村长那样，他害得了咱们吗？
3: 真夸张，别骄傲啊！
2: 不走了，姐，行不？留下来吧。
4: 别走了，就在这儿住。
2: 啊，留下吧。
3: 这不都是
2: 亲人吗？留下来。
5: 这么说，
0: 你先留下来。
5: 你是不走了？
0: 是猎人范海辛。
5: 什么？德古拉姐弟，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6: 你谁呀？你说你来人家连个招呼都不打，你打个招呼你显得见外了。
5: 我们又见面了。
1: 你要干啥呀？
5: 你谁呀？
1: 这是我家，你谁呀？
5: 我是追杀他们的吸血鬼猎人范海辛。
1: 你说你是猎人，你以为你拿个枪？
2: 范海辛有啥事你冲我来，别伤害他们，
7: 你们都跑不掉。他们都是好人，从来不吸人血，只吃血肠。
5: 这谁呀？
6: 你吵吵什么玩意儿呢？
5: 你是不是失忆了？是我
6: 范海辛，我知道你范海辛。
5: 不是，我是来杀你的。啊！
6: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杀我来了！哎妈呀，我出事了！
5: 哎呀，你是小孩啊？
1: 他这么学我吗？
6: 这么灵？你这孩子这么犟啊你？说不开枪不开枪的，你给我断了！瞎闹呢你是？
5: 莫名其妙，但是好有感染力啊！
6: 张大姐啊，你看啊，这个是今天新做的酸菜血肠，现杀的猪。
5: 我这口音，八百标兵奔北坡，奔北坡。
6: 别试了，没有用。
5: 你们平时吃的就是这个呀？
2: 可不咋的，俺们从来也不吸人血呀，
6: 从来不吸人血。
5: 你没骗我吧？
6: 我骗你干啥呀？
5: 好奇怪呀，听他们这么一唱，追杀他们多年的信念感崩了塌了没有了。
6: 这孩子一点都不犟啊。
2: 这都是音乐的魔力呀。
1: 啥呀？这都是东北地魅力。
5: 那天不会解除，我走了啊。
6: 走啥走啊，都到饭口了，吃两口吧。我跟你说，
0: 姐夫，
6: 好，
1: 咋这么好呢？
6: 来回就这么一句啊！
1: 今天这事儿我定一下子啊，一起吃个饭，你把电视给我按开。哎呀，看看那个男生中年一个小米大麦。齐，
8: 您好。哦，没有人啊。哇。这个就是中介给我推荐的那个什么极简风的装修风格吗？哎呦，不是，这房子也太破了吧！不，这我租不了，这个我真租不了。啊，
9: 你好。啊，
8: 你好，
9: 请问你是周先生吗？
8: 对，请问这是？哦，
9: 这是公司为您准备的家具。
8: 啊，这就是家具了。啊，那您是？
9: 不好意思，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今天的房屋中介。
8: 这好，
9: 中介，
8: 你要干什么？
9: 我和你，你和我，一张合同一纸笔，搞定一切。好，怎么样？我唱的还可以吧？哇，
8: 你小时候是不是学过？
9: 学过一丢丢啦。哎，
8: 我就说嘛。哎，
9: 那你帮我在这签个字吧。
8: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签什么字啊？
9: 厨房呢，偶尔也当厕所。哦，
8: 是挺方便的，这不就是一个开间吗？
9: 开间的厕所和厨房是隔开的，跟我们这不一样的。
8: 哦，原来是不一样的。那不是连开间都不如吗？
9: 不重要，
8: 很重要吧？
9: 您再看啊，这个房子啊，坐西朝北，西晒又背阴，是不可多得的房型哟。
8: 对吗？啊，还有一个朝西的窗户，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们要一个朝西的窗户有什么用？
9: 哎呦，先生，你没事吧？哎
8: 呀，这油烟，不是，你们这楼间距是不是有点太近了？我拉开窗户就是别人家厨房啊。
9: 哦，那您不开窗就可以了。
8: 哇，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啊，这楼间距这么近，我还有什么隐私啊？这房子。

0: 是不是有一点缺氧？
1: 有一丢丢了。
0: 那你缺氧就不要一直哦来哦去的嘛。
1: 好的，先生，谢谢关心。
0: 啊，已经痊愈了吗？
1: 先生，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房子啊有很多优点的。
0: 根本没有看出来。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啊，它就是。是不是啊？
0: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跟你再讲一遍的啊、嗯！但是，这一次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哦。
0: 这怪我吗？
1: 啊！你看啊，我们这个房子、啊，
0: 我的。喂！
1: 是你们啊？
0: 你们这个房子怎么能大白天就这么吵啊？
1: 哦、这个您放心，我们这个房子啊，白天晚上是一样吵的。哦，
0: 那我就放心了。哇，你还真的有脸说、啊？
1: 哦，是你，
0: 再见。
1: 你又发现了这房子的奥秘。
0: 你什么时候锁的门啊？
1: 所有的噪音都是为你私人定制。哦，别管他，
0: 怎么能不管他呢？这些东西很危险的吧？
1: 每天早上六点半，邻居的呼唤会让你精力充沛。
0: 哇，好吵啊那边！
1: 每天凌晨两点半，邻居的喧嚣会让你活力满满。
0: 打麻将？啊，不是，他们打起来了，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1: 啊，没事，他们每天都这样，
0: 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我怎么睡觉啊？哎呀，啊。
1: 嗯，然后惊艳所有人啊！等千家万户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啊，只有你有条件睡不着，
0: 啊，还只有我有条件睡不着。可是我怎么总觉得人都得睡觉呢
1: ？Oh no no no！
0: 啊，睡觉也能弄吗？不是，那我的休息我怎么保障？我
1: 成功没有什么魔。
0: 不好意思，
1: 哎，怎么了？
0: 请问这房间里是有一条过道吗？
1: 您别光看这儿呀，这儿虽然是个过道啊，但是这儿呢，它就……张大伟拿了碗炸酱面啊！啊，好的好的，您慢点，您那是这儿厉害了啊，这一条啊，它只……哎呀，张大伟已经吃完了，好的好的好的，您慢点走啊，张大伟啊，您慢点走，哎呀，拜拜拜拜。哎呀，拜拜吃的真快啊！
0: 这是
1: 我怎么可能租给你路口呢？这是一个过道，
0: 这明显就是一个路口嘛！
1: 我不管，它就是过道，过道，过道！哼！
0: 你在傲娇什么嘛？啊，过道、路口都住不了人嘛？你喜欢住过道是吧？你住，我走。好了好了，怎么了
1: 啊？过道多好呀！啊，我就喜欢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
0: 可是我不喜欢呀。
1: 你知道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0: 我不想知道。
1: 我就住在一个没有窗，
0: 我说我不想知道，
1: 也没有门的小黑屋里。
0: 没有门，你是怎么进去的？
1: 我一个人在小黑屋里借酒消，有张伯伯。
0: 张伯伯，
1: 这样我就不会再感到孤独了。
0: 张伯伯，为什么你在这？好了，
1: 我需要一个朋友。
0: 这曲风变化这么大吗？
1: Five, six, seven， 曾经的我。
0: 你在数拍子吧。
1: 梦想在大城市有可
0: 老婆。
1: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偷偷躲进被窝，对自己说 ，I dream the dream，I dream the dream。
0: 这也太悲惨世界了吧！啊，
1: 哎，天我做出伟大的决定。
0: 什么决定？你直接跟我说呗。
1: 我一生后不会后悔的决定。
0: 你在跟谁说话呀？啊，你不要吓我呀！
1: 无论如何，
0: 那你什么都没有啊！
1: 我会保护我们的决定。
0: 我 dream 在手心里，
1: 不会后悔的决定。
0: 我找到了我的 home
1: 吗？揉进去还是问题吗？我超爱吃炸酱面，这里的炸酱面超好吃。那这个噪音它还困扰你吗？噪音让我精神百倍，为了成功多晚都不睡。那过道呢？过道

0: 发现
1: 合作愉快。嘟吧嘟吧嘟吧嘟
2: 吧。最后来听相声夜来麻将声，表演者马志明、于世友。
3: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0: 行，够手了，
1: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0: 来呀，来几圈都行，
1: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0: 位置很清楚。
1: 哎，
0: 他是上家
1: 差
0: 哦，吃碰杠胡。
1: 外面溜达，
0: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1: 你掉到麻将堆里了，跑这儿打麻将去？
0: 哎，
1: 找别人去啊！
0: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1: 都听你的。
0: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1: 麻坛新秀，哎，都有谁呀？
0: 有业务员老红。
1: 老红，
0: 嗯，
1: 叫什么名字？
0: 红中。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0: 麻坛新秀嘛，老红代号叫红中。
1: 哦，代号，代号，哦，就被叫的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还有谁呀？
0: 有个统计员
1: 啊，
0: 老白，
1: 白板呐。
0: 哎，你也知道
1: 啊，
0: 白板，对对对，白板。
1: 还有呢？
0: 还有个女的，女出纳员，小妖，
1: 准是妖姬。
0: 哎，还有一个，
1: 还谁？
0: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 哦，这位姓坎。
0: 嗯，
1: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0: 坎丹啊。
1: 嘿，都有代号了。
0: 有了。
1: 那么您的代号是？
0: 哎，我是财务科马科长。
1: 麻将科长啊。
0: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1: 啊，是是。
0: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那个呢轮休。
1: 哎，倒着歇。
0: 倒着歇是倒着歇，
1: 嗯，
0: 那个小腰不能歇。
1: 为什么？
0: 他是我
1: 固定座位
0: 啊。
1: 那二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哦，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腰你还坐这
1: 儿？就为让你胡。
0: 哎，
1: 这小腰图什么呀？
0: 哎呀，小腰啊，玩牌的瘾大了
1: 啊。
0: 你算吧，
1: 嗯，
0: 打定天亮。
1: 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
0: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1: 你爱人没意见了，
0: 跟我离婚了。
1: 那是不管了。
0: 可那坎当不行。
1: 怎么着？
0: 坎当这人太软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1: 取棋？
0: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1: 打麻将熬夜熬的。
0: 红中一走，
1: 嗯，
0: 坎丹又提出来了。
1: 提什么？
0: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1: 嗯，
0: 我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五自首，
1: 走，
0: 八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单，别愣着抓牌呀，
1: 这就开仗。
0: 什么六万？
1: 没完呢！
0: 你诈胡不给钱呢？
1: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0: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1: 嗯，
0: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1: 哦，
0: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啊，哎，小腰那都有，连着胡。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1: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
0: 啊，
1: 一动钱就叫赌博。
0: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1: 胡说八道。
0: 党职工啊，救济灾民那两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1: 啊。
0: 我说先给老坎拿二百，输了再借，有的是。坎丹，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1: 这老坎写了吗？
0: 写了。
1: 嗯，
0: 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儿？
1: 嗯，
0: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1: 那什么理由啊？
0: 要充足一点呢。
1: 怎么写？
0: 怎么写啊？
1: 啊，
0: 嗯，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0: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吧？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1: 等会儿
0: 啊，
1: 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这叫挪用公款，
0: 先救个急呀、啊。写完了，得，小样，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好嘞。腰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腰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1: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0: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1: 怎么着？
0: 耳朵低了起来，呵，看哪儿？
1: 太准了，
0: 你可真行啊！嗯，你这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
1: 天津人。
0: 刚你在家那么说的，嗯，这玩意儿夹板学文件。

0: 136号文件，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了。
1: 别说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的呀？
0: 哦，那个砍那儿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2: 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2: 叫慧儿。
0: 慧儿，我一瞧砍那儿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呐。哎呀，我砍大嫂，砍大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八圈打完了，两点还是跟您科长消，干脆咱一刀两断，
1: 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啊，
0: 啊，
1: 别玩了，
0: 什么？
1: 别玩了，
0: 不玩，不玩哪行啊？
1: 那三缺一不够使了，
0: 想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1: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1: 大人来了，
0: 说这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谢谢？
0: 我说老刘头，你坐着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这，甭甭进甭进，来着看，
1: 来着看。
0: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1: 怎么着，
0: 他是甭带钱的。嗯，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1: 我说进门就道谢，
0: 这把牌喝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1: 差什么牌？
0: 差一8万。
1: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0: 给他个暗号了。
1: 嗯，
0: 连着给暗号。
1: 是啊，
0: 他不理我，哎，我气，我拿眼瞪，
1: 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呢。我家住在黄土大坡，就这个。
1: 那可是什么用
0: 啊？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
0: 嗯，
1: 那怎么唱呢？
0: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8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0: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1: 都没用。
0: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辙你也服不了了吧？
0: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
1: 嗯
0: 嗯。哎呀，不是，
1: 还不是，
0: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1: 这张，
0: 嗯。我曾经等了很久，
1: 这回
0: 8万的还没到手。
1: 又不是，
0: 可我这兜里，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抽上烟头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1: 是，堵来了。
0: 不光是抓赌，
1: 嗯，
0: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1: 啊，
0: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个亲命。
1: 怎么了？
0: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0: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来。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嘿嘿嘿，我又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1: 啊，
0: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啊？你批的条子。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0: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1: 盖的什么呀？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孟公皇后，也就是现在的皇太后的兄弟，谁敢惹他？隋文帝杨坚是他姐夫，现在隋炀帝杨广是他外甥。所以说呢，罗红尧也是江云浦一想，反正我把这个事儿反映上来了，爱怎么那办怎么办，我就管不着了，知县回县衙不提。单说罗红尧想了一会儿，不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那花狐那人不错呀，我还想着他报道之后在我的身边停用，你说他出来这个事儿了，我能不管吗？硬的不行，还有软招呢。好了，有主意了，来人，顺轿赶奔节度使衙门。虽然是皇亲，那大面上你得说得过去呀。那罗红尧那是扫北元帅钦差大臣，他不敢小瞧。听着信儿之后，列队迎接，两个人携手揽腕，边说边谈，走进白虎厅，分帅。招兵的事情进展如何？难呐！现在老百姓流离失所，青壮年的人都逃门在外，就剩些老弱病残呐。从招兵至今，还没招募10000人呐。这10几万人得哪位子能凑足数？哦，那您没想什么具体办法？嗨，惯例呗，实在不行就抓呗。最近可抓了起。两个人谈着谈着，罗红尧话锋一转，就说到正题上了。节度使大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谁呀？这人住到其中就有他一个，这一次卑职我是奉皇上的旨意让这些人报到返回军营，人家那5个人都来了，唯独他没来。我这一调查听说他贪了官司了，报到拒绝，你羞恼成怒，把人家妇女给骗了，想要霸占花木兰，后来没达到目的，你就进行报复，把这花狐押到监牢之中，画影图形，捉拿花木兰，有没这事儿？这不是，你为我这点事儿花这么大的功夫，简直让我不可理解呀！你想要干什么？莫非要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不成？不不不不，我绝没那个意思，风雨尽人皆知啊！我可告诉你，10个手指头不一般齐呀、啊，那不一定都胆小啊。要遇上胆儿大的，要参你一本，可也够你呛啊！别看你是皇亲国戚，当朝的国舅，你知花木兰在哪儿呢？她虽然是个女人，这胆子比天都大。你敢保证他不上皇上那告御状吗？假如说花木兰头顶状子到了京城，非要见皇上，一旦见着，这花木兰的人样子肯定是错不了，又年轻又美丽，要见着皇上，咱这皇上是个什么人儿，你清楚不？那是个酒色之徒，要见着花木兰他魂儿都飞了，那花木兰说什么他就得信什么呢？要告你这个皇亲一下，我看也够你抖了的呀， 这些事儿你想过没？真把花木兰逼到那条道上，你是鸡飞蛋的啊，身败名裂呀。作为好朋友时啊，就凭你娶多少媳妇娶不着啊，花俩钱派人到江南去一探，那美女娇娃车拉船载，何必在花木兰身上费功夫。哎，再者一说，那花狐到我的军营报道，还显着你挺大方，不计较过去的事儿，这个事儿就压下了，怎么样？不行，我让花木兰一顿臭揍，到如今我的伤还没痊愈呢，我岂能如此善？

0: 甘休。花狐我可以放，对花木兰我是不能放。好好好，那么你把花狐放了行，他也没打你，对不对呢？你让他到军营报道，至于花木兰的事儿，你愿意听听，不愿意听你还怎么办？简短解说，没过两天把花狐给放了。哎呀，花狐等回到花家峪啊，老夫妻团聚，封条也撤掉了，重新搬到家里头，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花狐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给放了。狐头天到家，第二天晚上花木兰来了，这一家人团聚呀，直谈到大半夜。花狐就说：“丫头啊，虽然我出来了，可是你的事儿没完呢。那老匹夫仍然抓住你不，你怎么能去呢？人家能要你吗？爹，我可以女扮男装吗？那化了妆能像吗？保证像。我师父红拂女传授了我这门绝艺，不信咱当场试验。”花木兰化了妆之后往爹娘面前一站，当时变了样了。方才是花枝招展的大姑娘，现在变成了俊俏的漂亮小伙儿。我兄弟呢，别让他回家，让他长期住到我罗叔叔家里头，好好的读书。等我当完兵了回来之后，我再恢复女装，让我兄弟再恢复名姓。好吧，木兰呐，话好说，事难办呐。不管你化妆的多么巧妙，毕竟你是女孩子，没有不透风的墙，瞒了一时，不能瞒住一世啊。万一要暴露了身份，咱们就犯下欺君之罪。爹，您不要想的那么多了。孩儿啊，要那么说，咱什么时候起身？爹，军帖上说的日期很紧迫，我看明天咱就走。好吧，那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呢，跟你妹妹呗。花木立、花木慧听说姐姐要替父从军，难舍难离呀，两个人都哭了。花木兰一一的叮嘱完毕，一家人这才洒了城里找报道处。这个报道的地方就在帅府西胡同门口，有大招牌，人来人往的，门前还有站岗的。负责接待的这个人姓冯，是个副将，五台县管辖下花家峪。有军帖吗？有。花狐把军帖往上一递，这冯副将看看，就是你吗？不错，是我。不过将军大人，我有一事衰弱，您看我骨瘦如柴，年老多病，已经不能为国立功，我打算让我儿子穆立替我从军，不知您看法如何？
1: 什么？这可不行代替的，你犯了罪，你儿能替你死吗？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商量。
0: 木兰一看撞了钉子了，如果此事不成，前功尽弃了。赶紧过来一抱拳，将军，你爹去比我爹的力量各方面都能强，我看您就答应了吧。
1: 不行，花木立，这玩意儿没有代替的，皇上也没这么说，你们就别废话了。 这爷俩幺九六一不能后退。
0: 那有什么法儿？
1: 哎，爹，您不是跟我说您认识大帅罗洪尧吗？
0: 啊，
1: 认得，当年我就在他帐下听用，您的官司也是他，没人给通报。这爷俩等啊说呀讲啊，后来遇上个棋牌官，你这人还挺好说话，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你们别着急，我到里边见见大帅，但是见不见很难说。
0: 好，麻烦您了。
1: 这个棋牌道里头见着元帅罗洪尧，把这个事儿一说，哦，罗大帅一听花胡来了，这两天我正惦记他呢，

0: 怎么今儿个才来？一夫跪倒在地，木兰跪在他身后，卑职花狐叩见大帅。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是花狐吗？不才正是卑职。哎呀，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身后是谁？他是我儿花木立。哦，小伙长得可够个才脸啊。一旁落座讲话，谢大帅。这要不是熟人，如果打败突厥，说不定你还能高升呢。是，多谢大帅的栽培。不过卑职有件事恳请大帅恩准。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因我年老体壮是。
1: 行，看你这个样子走道都困难，到了两军阵前也很难为国尽忠了，就叫你儿子花木立代替你吧，回乡为农，把军帖就给注销了吧。
0: 是，还是熟人好办事，三言两语事儿定下来了。花木兰心中暗想，怪不得人们都说几句话完事儿。这罗红瑶啊还挺热心，问花狐，你这儿子今年多大了？
2: 20岁。
0: 好岁数。练过武艺吗？练过几天，都是我教。
2: 任职
0: 需要找一个新人，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3天后在新州府大教场选拔先锋。如果你儿要学过武艺，你听我

0: 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兴三副药，还民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持，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剂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

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发酵中药，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说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啊，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呀，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呢叫粗茶淡饭，穿的呢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雷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

0: 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啊，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啊，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啊，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啊，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发酵中药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发酵中药。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 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证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那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那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都感觉到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是三天的时间，你这胳膊腿都有热乎气儿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啊，一片只卖1块钱。我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跟厂家就说了，我说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们国内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 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心里边不舒服。如果说我研发的药品它好，它药到病除，但它只是给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我研究它干什么？这个世界上是有钱人多还是没钱人多？在医生的眼里，病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寻求医生帮助的病人都有权利用上发酵中药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一共呢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这个生产力来讲的话呢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其责任。啊，其实呢，追究责任呢，这是小事儿，维护我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哎呀，太激动了。
0: 有别激动，慢慢说啊。
3: 我当初啊，都想着我这辈子呀、啊，再也站不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嗯嗯，
3: 这药这么好使，价格也不贵，一片就1块钱。我这病啊很重呐、啊，我想着让你再帮我开点药啊。
0: 好好好啊，首先的话非常感谢啊，您给我报这个喜啊。说真的，你们的健康啊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也是真的就跟着一起开心一起高兴啊。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是3副药快用完了。
0: 哦，3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
0: 嗯。
3: 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在床上这瘫着，吃饭都得是家里人拿勺子喂。拉屎拉尿也得人伺候。你不知道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
0: 啊、
3: 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
3: 哦。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3: 嗯。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也没治好。反正我那时候我觉得现在钱呐、啊、都打水漂了。
0: 你要是上门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
0: 嗯、
3: 叫什么药来着，我也记不住药名了。
0: 嗯，
3: 反正呢吃完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救了我了。
0: 这回算是选对了是吧？
3: 是啊。
0: 嗯，
3: 用上第二天吧，我就觉得身上和蚂蚁爬似的。
0: 哦。
3: 有5-6天左右吧，那个嘴外的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
0: 嗯、
3: 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哎，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慢慢的，这不是这个腿上有劲儿了，就能站起来了。一副药的时候，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用了2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
0: 嗯，
3: 吃饭呐、啊，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3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
0: 嗯，
3: 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
0: 嗯，
3: 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头啊，洗个小衣服的都行。我甚至还能做点简单的饭菜。哎，我现在真的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废人了。
0: 那可不是嘛、这苦难的日子咱都过去了。
3: 是，真是感谢李老师，感谢您的啊。
0: 您不用感谢我啊，这都是啊您自个儿的这个福分。
3: 要不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个药啊，我要不是用上这个方案，你说我这后半生可咋过呀，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呢。
0: 就觉得特别煎熬，尤其是治不好的时候啊，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0: 嗯，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3: 对，原先眼下还有黑点儿，现在也没了。哎呀，这真的是通了就没病了。
0: 对， 通了就没病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之后，真的就是什么毛病都没有。咱们增强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这生命

0: 创造奇迹，专攻疑难杂症、一体多病。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的。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而且的话呢，咱们这个状态已经是康复了。康复是干啥的？康复就是告诉咱可以停药了啊。
1: 我不用再往后巩固巩固了。
0: 不用巩固，咱们现在的话恢复的挺好啊。要实在不放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个全面检查，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4: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吧，现在已经不用做那个手术了
0: 啊。
4: 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4: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4: 哎，精神头好像也是要强些了，身上吧也开始有点劲儿，

0: 关键这么好的药啊，它一粒吧才1块钱，效果又好，而且价格哦还便宜，哎，所以说我感觉真的
1: 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0: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1: 快十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0: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还有拜糖。
1: 血糖不稳呢，你血糖不稳的话，你并发症肯定多。
0: 是的，是的，你看这口干口渴哦，药还特别多，这身上吧还特别痒，这些还都是些小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到医院去检查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夏天吧，我穿了一个拖鞋吧，我就出去，不小心我就踢在那个石头上啊，那个脚趾吧就踢破了。哎呀，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1: 当然了，你这个一旦说糖尿病身上要是有一个口啊破了，不愈合就容易坏疽，坏疽那肯定就截肢。
0: 说前列腺吧，还有增生的是。
1: 哟，你这病的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0: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人了，是吧？
1: 咱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了，那尿等待啊，着急还尿不出来，等的时间越长啊，这有的时候后槽牙都跟着发酸。
0: 是是是，你说我这身上吃了这么多种药啊，简直就像一个药罐儿。这时间一完这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以前吃的吧完全不对，没治到根儿。你像我现在这么多病啊，你说我吃那些什么西药根本就管不了事儿。哎呀，吃的药说句不好听，那真的是白费了，而且副作用还特别大。所以说现在我是这脉没有太大的变化的，是
1: 还没封口，有点着急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你血糖现在怎么样？
0: 血糖每天我都在检测，餐前是6.2，餐后8.3。吃完这药以后吧，血糖就下来了，是吧？
1: 这才5天的时间，血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0: 是是，哎呀，这多少年了都没这么好过，所以我这次哦，下定决心吧，跟着李老师走下去。我就想，李老师，你看看我这脚趾头，你看能不能保住？
1: 确实能听得出来，就担心这个问题嘛，毕竟有坏疽截肢的这个案例啊。我告诉您啊，糖尿病族很多的截肢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本身。啊，他没有控制好这个血糖，也就是本身他就没治到糖尿病的病根上。而糖尿病呢，它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它没有办法给咱们这个受伤的部位提供足够的营养，那细胞得不到有效的修复，自然而然就越烂越大。另外糖尿病啊，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啊。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让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5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5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5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
0: 好好，
1: 人家拿的2盒还给人家啊。
0: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下面我们。

0: 能记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2: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那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
3: 哎呀，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正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2: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都查不出来。
3: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2: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3: 阿尔法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又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方能够从根上治病。
2: 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3: 啊，
2: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3: 哎、对。
2: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这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3: 哎，对，
2: 就天天治的，天天种，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3: 哎，
2: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哎，
2: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他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3: 啊，
2: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吧？
0: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呦，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2: 嗯，
4: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 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您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啊。这个发酵中药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2: 嗯嗯，
4: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2: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订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4: 哦
2: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4: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2: 哦，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

0: 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
1: 啊，
0: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0: 哎、
1: 对吧？
0: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哎呀，这一炒蒸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0: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0: 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0: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0: 真正的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0: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0: 哎呀，或者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医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填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哈、啊，就是西医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角，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它为什么效果好啊？主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发酵中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0: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啊！
0: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0: 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无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
2: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

0: 有腔调，
1: 有腔调，我是春雷。那今天呢，咱们就得聊点什么呢？聊点跟端午有关的事儿吧。手机这边刚开播的时候啊，Green 就说吃粽子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啊，就等明天早上吃呢。其实际上咱们说端午呢，在最深处啊，流行千年的一个核心底色，它实际上是跟文化有关系的。那这个文化内涵来，端午节这个节日因为屈原而变得有风骨，那屈原呢也因为端午节而被代代铭记。我们非常熟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他自己内心的执着啊，他心系国家，清白一生，这是他的志。中华文化啊，端午节当中最动人的一个精神底色。所以今天呢，我们迎端午，致敬屈原，来听一个新编的这个经典京剧《屈原

山。这个时候的楚怀王啊，正值盛年，心怀壮志，坐拥千里沃土百万雄兵，他也是有心想稳固霸业，安定四方的。那当时的朝堂之上也是一派清明兴盛的气象，也为后续的由君臣同心变成由盛转衰的剧情埋下了伏笔。咱们先来听一听怀王登场的这段唱。

0: 这个时候啊，这个君王临朝理政，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朝堂呢也是风清气正。那当然，身为左徒的这个屈原目睹着怀王勤政爱民，他自己内心是很欢喜的。所以呢，在怀王啊宣屈原上堂的时候啊，他呢在拜见怀王之前就有那么一段唱啊，是对君王的称颂吧，我觉得啊，对君王的称颂，同时呢还有对家国的热忱啊，这也是他立志辅佐君王推行美政振兴大楚的一个初心誓言啊。而这个时候当然这是很美好的时候啊，君臣相知，朝野清明，也是整部剧最温暖最有希望的一个时刻啊。两分钟咱们来听一听喜怀王纳忠言，应得明勋。
1: 宣左徒屈原上了殿，遵旨。

朝堂之上啊，这个屈原觐见楚怀王，然后呢献上自己的一些意见啊。那么朝堂之外啊，他还切换了一个非常清闲的比较优雅的一个庭院场景，然后呢整个的剧情节奏就变得舒缓起来。那场景里面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也就是屈原身边特别忠心的一位侍女婵娟。婵娟呢是一个心性澄澈温柔善良的姑娘啊。当时是清晨，微风拂面，雀鸟天飞，满眼都是清风美景。婵娟这个姑娘啊，触景生情，哎，唱了一段词，既赞叹山河的壮美，也期许楚国能够长治久安，贤臣啊能够顺遂，岁月也能够安稳，是一个很难得的温柔的治愈的片段啊。郑潇呢是师承梅派的，唱腔呢甜美圆润，温婉空灵，心情啊，这一段呢叫晨风吹，雀鸟飞。

时节，我们追忆屈原、感悟其风骨的核心作品之一，是哪一篇呢？《橘颂》。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我写的《橘颂》。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篇呢？因为在这部戏里面，接下来就会有一段啊，就是屈原的弟子宋玉来咏诵的一段橘颂。哎，父亲咏诵啊，橘树生于南国，扎根故土，独立不迁，坚贞高洁，不惧风霜，傲然挺立。宋玉呢，借着歌咏这个橘颂的这首诗歌，也赞颂屈原坚守本心，忠于国家的这种高洁品格，同时呢，也说出了自己对于恩师的敬仰啊，来坚守正道，不忘初心。咱们来听一听这段橘颂啊，不长，一分钟多一点点，扮演宋玉的是王玉玺。

整个的过程咬字非常的规整，气息平稳悠长，字字含情，把菊颂的这种清雅高洁、坚贞不屈的意境完美的诠释了出来。那么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呢是心怀正义啊，同时也敬官员的排挤，自己呢也有心辅佐，但是呢他生性比较怯懦，也没有什么能力来抗衡朝堂的黑暗，所以说他对自己啊也有了一番剖白。哎，有那么一小段，也是一分钟左右，宋玉自陈。

那么屈原结合列国的局势，献上了合纵抗秦、整肃吏治的精妙计策。怀王呢，也是虚心听取，鼎力支持，也决心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守护大楚山河。那两个人在商量的时候，有老生唱腔，清亮昂扬，孟宪腾的花脸唱腔雄浑厚重，一个清雅，一个浑厚，一个柔和，一个刚劲，两个人的声音呢也是相辅相成，配合也非常的默契。咱们来听到的这一段定妙计，只为大楚奋飞。

啊，这个高官过后呢，转折来了啊，矛盾冲突也要升级。咱们说呀，在这个宫廷之上啊，跟屈原不站在一个路线上的挺多呢。后宫就有一位，也就是常秋月所饰演的南后。这个女子啊，身居后宫，但心思特别的深沉啊，她是很忌惮屈原位高权重的。屈原呢，也深得君王的信任，也担心屈原推行的一些新政会触动贵族的利益，并且会影响自己和公子子兰的权势地位，所以呢，她一直是包藏着很多的算计与祸心的。那么在多次的朝堂上的争辩之后啊，屈原这个人毕竟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臣子之忧，就是楚怀王呢，他天天啊在朝堂上听着屈原的建议，觉得他是好心，但又经常跟其他人犯冲突，同时呢又经常顶撞自己，所以他回宫之后就跟南后说了这些事儿，南后呢也

0: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轨迹，就怕这种刀子。当然，楚国在当时呢，不只有这些内忧，还有外患呢。就怕这种事儿啊，接连而至啊。秦国的谋士张仪来了，来完成，怎么办呢？哎，张仪啊，过来献计来了。合纵哪有连横好呢？必须佩服一点的就是张仪这个人真是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极力劝说楚国啊背弃合纵的盟约，然后依附强秦。张仪的扮演者呢是沐雨，哎，给张仪演得特别的精明狡诈，城府颇深啊，步步为营设圈套。屈原是个什么人？屈原是相当聪明的一个人啊，一眼就识破了秦国的阴谋，心里特别的焦急，极力的反驳，誓死的阻拦，所以当时啊，朝堂上都快打起来了啊。咱们来听这一段停斗。
1: 怂恿秦国征伐魏国，出卖父母之邦，你卖国求荣，贪得无厌，今日又来罢中啊！冤！可笑你狼子野心为善，嘴脸招乱惹奸，这才是人君难欺。苍天有眼，天地共眼，这铁的你。
2: 去大

非常精彩的一段对决啊。当然我们除了听到了杨少鹏和穆宇两个人的这个一段激辩啊声音之外，还能听到其他的声音，包括怀王的声音，包括南后的声音，还有其他的声音啊。然后呢一起挤兑屈原，由最开始的一对一变成了一对多。最终啊，这个楚王听信了谗言，背弃合纵，错信了张仪，这楚国呢兵败国衰，无力抗衡，最终楚怀王也被囚禁，沦为了阶下囚。忠心耿耿的屈原也因为屡次的执剑遭人构陷，一同下狱。曾经昔日同心啊，君臣同心，盛世繁华，现在呢山河倾覆，君臣成囚，满满的落差啊，满满的悲凉。所以呢在下了狱之后，哎，有一段怀王与屈原的对唱，两个人都有悔，怀王悔的是

这一段真的特别的悲痛啊，特别特别的悲痛。但是流放的过程当中，他呢内心又觉得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就投了这个汨罗江。在投江之前，有一段收官的高潮唱段，也是屈原一生的风骨。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1: 每一声锣点，每一阵弦音，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致敬。在这里，我们用声音
2: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不愿意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那张不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表姐。他表姐是谁呀、啊？
3: 就是我姐丈李茂林之女。
2: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3: 是啊，
2: 哦，他爸，
3: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2: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如若不然，叫阮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结账他会答应的。
3: 这，
4: 哦，清晨喜鹊。

0: 阮妈来了，不知亲事怎样？
1: 您猜呢？
0: 十有八九吧，
1: 亲事不成了。
0: 哼，哪能不成呢？
1: 启禀幸，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响，煤气烧。
1: 哟，谁说不是呢？俊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我呀挺喜欢他喽。
0: 行了，那我就走了。
1: 好，
0: 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
1: 小点声，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
0: 哎呀，这事儿你不跟他说呢？
1: 别嚷，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2: 老爷子，您好。
3: 不好。
2: 老爷子，
3: 谁说我什么也不管？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2: 啊，咱们慢慢的说。你说，俊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
3: 这个小畜生，行为放荡，缺少教养，举止轻狂，目无尊长，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
2: 我才不。
4: 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一老师。一老师您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老师，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在听众朋友当中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很多听众朋友都说，早就知道吃芹菜能降血压，但是吃了这么多年的芹菜全都
1: 要么吃的是水芹啊、西芹，或者是我们用这个旱芹炒着吃啊，包饺子包包子。咱这么说吧，它你要是这么吃，它又能起到降压的作用的话，那就不可能的。
0: 对，老师，你看啊，昨天我们就有一位听众朋友李先生打来电话。

0: 长时间的收缩血管啊，扩张血管啊，对血管壁的造成的损伤，它就容易为我们将来出现心脑意外呢就埋下隐患。但是你说降压药不吃又不行，为什么呢？你吃上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平稳了，避免血压增高了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
1: 对，
0: 那我们就必须得想到一个好办法。
1: 嗯，
0: 啊，就是在用降压药的同时，还有没有其他辅助降压药的一些干预方式？然后呢，这个辅助的方式，哎，它可以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损伤，还能够稳定住血压，然后给我们一个过渡的阶段，把降压药一点点给撤掉，这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啊，而刚刚你说的这位先生呢，他也说对了一部分了，就是依赖性很强的这个事儿啊，对于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对降压药的依赖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啊，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你没有其他方式去控制你的血压，就是没有辅助降压药的这种方式的话，降压药千万不要停。
1: 是的，所以这个李先生呢，在昨天老师您讲完之后，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想咨询老师一下。
0: 咨询咨询什么？
1: 那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李先生的情况了。那李先生呢，之前就听邻居讲过，说芹菜可以降压。然后啊，他就买了好多芹菜吃，比如说这个榨芹菜汁儿喝，用芹菜炒粉条，芹菜包包子、包饺子，就每天换着花样的吃。结果就是吃了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变化，血压也没下来。那昨天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之前啊，全都吃错了，而且他是买的最贵的西芹。
0: 你搞，买的最贵的还是西芹？
1: 对。
0: 啊，挑贵的买，结果都白吃了。
1: 嗯。
0: 嗯，在对于健康这方面吧，我得跟大伙讲哈，那也不能像这个甲方乙方里边那个啊，我们的销售标准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啊，咱们的是一定要买对的，
1: 对，
0: 不一定是买贵的。
1: 嗯，
0: 啊，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伙普及了芹菜啊，它分为三种，旱芹、水芹和西芹。
1: 对。
0: 那西芹呢，我们昨天说了，它本身它就不是咱们中国本地的品种，
1: 是国外引进的舶来品。
0: 对，那西芹里边它富含最多的呢是不溶性的粗纤维。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要是想用它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蠕动的话，比如说很多人有这个便秘的这种情况，说我想缓解一下排便的问题，那你用西芹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西芹呢，它不适合用来降血压。
1: 对。
0: 啊，而且更主要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促进排便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胃肠道功能过弱的人，他也不能吃西芹啊，因为它是不易消化的。
1: 对，粗纤维是不溶性的。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中老年人实话，他不大适合吃这个西芹。
1: 嗯。
0: 啊，因为中老年人的这个各项功能他都会相比年轻的时候都会减弱的。
1: 嗯。
0: 啊，而水芹呢在南方比较常见。啊，根茎啊相对都是比较细的。它相当于是普通蔬菜，就这么一个衡量标准了。那对于降压来讲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但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个中医药当中一直认为这个芹菜能降压呢？因为咱们中医所说的降压的这个芹菜啊是药芹。
1: 嗯。
0: 而药芹呢是北方的旱芹。啊，也就是说这种北方的旱芹，这种药芹，如果说我有这烦热口渴呀，肝阳上亢啊，头晕目眩啊，就这种高血压的话，尤其是高血压在咱们中医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他都属于肝阳上亢的这个人群。哎，所以药芹才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以讹传讹。我们要想吃芹菜来调理血压可不可以？绝对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得选对品种，选对是药芹。啊，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旱芹。
1: 是的，这一点啊咱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搞错了，只有吃药芹、旱芹才能够降血压，对我们有帮助。
0: 没错。不过呢你总结的呢还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早啊。
1: 嗯。
0: 啊，还有一点我告诉你，想要降血压，你吃药芹的这个品种选对了，但是呢它里边还有很深的讲究。啊，就是你这个药芹你吃的是哪个部位，选择药芹没错，根茎叶选什么， 吃到哪儿

0: 儿才行。
1: 嗯，那老师，昨天您给大家伙儿也讲过了，要是想要降血压，要芹最应该吃的部位就是芹菜籽儿。
0: 降血压最好的位置那是芹菜籽儿。
1: 对。
0: 啊，你看咱们中医这个饮食养生学啊，就认为了，说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不同的部位、不同的位置所含的气和神，它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最精华的位置呢，都是在种子当中的。
1: 就是说，药芹它。
0: 芹的芹菜籽儿。可以说是自然界赋予咱们人类最为天然的降压物质了，那这个大家伙就很容易理解了啊。咱说这个药芹，它也是旱芹，它的根儿啊、它的茎啊、它的叶啊，哎，都源自于这个芹菜籽儿了，
1: 嗯，
0: 都是由这一颗种子成分要远远高于它的根茎叶的。
1: 能高出来多少吗？
0: 那有研究表明了啊。芹菜籽当中的这个活性物质要高出整颗芹菜的根茎叶高达50倍之多，
1: 50倍那么高？
0: 没错啊，
1: 老师，我记得在农贸市场里边，
0: 注意这个农贸市场，你得认清楚它为啥，国家规定它叫农贸市场，这证明它不是药店。
1: 嗯，那不是，农贸市场是生活中具有烟火气的地方。
0: 对，你上那儿去呀？你说我买个菜呀，买个熟食啊，买点米呀，哎，你填饱肚子。但是农贸市场选错地儿了，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对我们健康有调理作用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你得选对地方，千万不能够胡乱的买着吃。
1: 嗯，
0: 因为山药粉、三七粉、芹菜籽粉，就这些我们叫药食同源的东西，我们用它是粉，它很便宜。啊，十几块钱、20几块钱能买一大袋子，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这么便宜的价格，它能是真正的，尤其是枣庄旱芹的芹菜籽打出来的这个粉吗？
1: 对，一定不到底。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无法保证一定是药芹籽打出来的粉，啊，那他要是给你掺点什么西芹的或者是水芹的，那咱又是不是相当于白吃了？
1: 对，白花钱了。
0: 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给当小白鼠了。啊，我们在菜市场买东西，填饱肚子无可厚非。如果想要当药来吃啊，或者就退一步讲，想用这种你认为的菜市场买到的药食同源的这个功能性的食品来吃的话，我觉得尽可能的去选一些专业的正规的药店啊、药房，你到那儿去购买。
1: 嗯，老师提醒的很对，所以调理身体的东西啊，还是要谨慎一些。那些在菜市场，咱们吃坏了身子、拉肚子了，再上医院，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没错，最主要的呢，就是耽误了咱们调理疾病的时间了。那你在菜市场买的人工打出来的这个芹菜籽粉呢，里边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吃上几个月、几年，血压一点也没往下降。我们这个血压啊，你也想用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降压的话，我们选择的途径必须得是靠谱的来源。
1: 对，靠谱这个词儿太重要了。
0: 哎，可靠啊，咱们得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啊，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说为什么深受大家，就要追根溯源，溯源出来并推荐给大家伙。你就包括这两天咱们提到的这个芹菜籽粉打出来的那个超微细粉，我说过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我要推荐，我永远推荐的都是最好的。
1: 没错，一定是最好的。就像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芹菜籽超微细粉一样，它和市面上其他的那些三七粉、山药粉、芹菜籽粉不同。这个呢是咱们速起的芹菜籽粉，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
0: 没错，而且只有这种超微的细粉结构，匠心精神的企业才能被称之为叫速企，也才能有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速企的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说，只要大家伙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会专门的给大家伙解决这个健康的需求。
1: 是的，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0: 而且咱们今天提到了这个血压的问题了，那提到降血压这个话题，我觉得啊，降血压、控制血压，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啊，小雨，你看我经常说，疾病跟咱们生活它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它是治人的。为什么我们强调果品优选？我们要讲的是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因为你之前的可能早中晚一天三

0: 三顿饭，早晚刷牙、洗脸、洗澡、洗头，包括泡脚，这些习惯可能都不对压八十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标准，高血压就超过这个标准，高压140超过90了。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血压，它肯定不是突然间的它就升高的。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说了，说易老师不对啊，我以前这个血压可好了啊，但是有一次体检呢，我这血压怎么就突然间的就升高了呢？啊，其实你得记住这一点，你这个血压它永远都是不可能突然间就升高的，只不过在你血压升高的初期啊，大部分人他是根本就感觉不到啊，有高啊，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啊，高血压有什么反应呢？你没有反应啊？没有啊？哎，老百姓就不会认为是不是你量错了，他不会认为他自己真有病了。那但是随着咱们现在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上来了之后了，大家量血压，尤其是很多药店，包括一些小门诊，免费测血压啊，而且尾数有变化的时候，往往都是电子的。
1: 嗯，
0: 哎，对健康它是有一个体检作用，这
1: 是
0: 好事儿啊。但是你一旦量你血压升高了，我告诉你，没感觉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它没有伤害。
1: 是的，伤害也是日积月累积攒出来的。
0: 而且这个高血压呀，我们临床上呢有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平时能够把这个血压控制得很平稳的话，可以让我们这辈子脑梗脑出血发病率它就降低 35% 到 40%。
1: 你看，你说这多大的概率啊，你就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风险呢就下来了。你看，这是脑梗
0: 使得将来我们患心梗的概率降低 15%，
1: 那这也不少了，
0: 能降低它就比升高要强。
1: 对
0: 吧？那你除了心梗脑梗之外，还有肾动脉硬化啊，你血压长期的升高会引起肾动脉的硬化，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你就比如患者在临床数据显示 70% 的人慢慢的都会发生眼底的病变，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他发生的眼底病变会直接导致患者出现失明啊。
1: 70%， 这么多呀？
0: 对呀，十个人里头有七个都这样。
1: 哎呦，老师，你看，你们一旦吃上降压药就不能停，有依赖性，所以坚决不吃。再一个最关键的是，人家没有感觉，所以不吃药。
0: 这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记住了，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来干预或者是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话，降压药必须要吃。
1: 对，是保命用的。
0: 那是防患于未然。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比它更可怕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血压高点没感觉，我没感觉我这药就不吃。啊，怕有依赖性，怕吃药伤肝伤肾。这样的患者我们在临床梗了吗？啊，那不就尿毒症心肌肥大了吗？
1: 到那个时候这就不是感觉了，而是会要命啊。
0: 那个时候你花钱抢救的费用你会发现了，那真的就是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对呀，就不是一盒降压药的钱了，
0: 而且就很有可能把家底给掏空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说，这你知道咱们这个人的心脏有多大吗？
1: 大概拳头那么大吧。
0: 哎，大概拳头这么大，没错。每个人的心脏大致上都跟自己的这个拳头的大小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注意，我说的是正常人。如果病变的患者，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会很可怕。时间了，
1: 嗯，
0: 这三年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没有任何感觉啊，血压都高到180了，但是他头不晕眼不花，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他就不吃降压药，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降压措施。结果三年之后检查他这个心脏啊，比正常人啊大了3倍之多。
1: 大那么多呀？
0: 对呀，心脏大了，你想一想，这整个胸腔被心脏完全占据了2/3的位置了。
1: 哎呦，那心肝脾肺都在我们的胸腔里，那这样一来，他把其他的脏腑位置都给挤没了，这人还能好吗？
0: 那肯定。所以说心脏变大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呀，
0: 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患者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的一种有效的降压方式，啊，结果最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心包啊、胸腔啊、腹腔啊多处都出现了积液的情况。
1: 嗯，
0: 然后这儿，
1: 哎呦，这么年轻还不到50岁呢，就这么多严重的疾病，那肯定会大大影响他的寿命。
0: 这个就不用想了，这肯定会缩短他的寿命了。
1: 其实想想也挺冤的，三年血压没控制好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高血压它的危害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静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我再给大伙讲个病例，就这个患者是眼底出血，详细一问高血压期

0: 年，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啊，所以他也是一直拒绝吃降压药。但是到我们医院检查之后，我发现他这个高血源于他没有感觉，没有症状，没有及时的调理，就长此以往所导致的。
1: 嗯，
0: 你看就这位患者这个血压高了七年，如果说咱们早早的干预，早早的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这个血压控制住，咱到最后他也不用非得吃药。
1: 对呀，
0: 啊，用法还不伤我们的身体，那咱为啥不用啊？
1: 嗯，
0: 降压药确实是一种依赖性比较强、损害性比较大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也是一种急救的措施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压突然间就高到了180-200了，那这个时候你所以说降压药必须用，甚至得注射剂量的这个药物来降压，那因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避免突发脑梗啊、脑出血的危险。但是我们脱离了危险了，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血压为啥升高，为啥别人的这个血压就好好的，因为血压一定是日常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你光靠治它是治不好的。
1: 对，养这个字儿啊用的真好，我们的血压是靠养出来的，可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
0: 对呀，啊，你看呢，咱们速起的药勤超微细粉在临床上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名贵药材没有啊，为啥临床上把速起的这款药勤超微细粉命名为降压的黄金粉呢？你这名头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
1: 其实啊，昨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讲了，药勤在中国都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和应用的历史了。
0: 对呀，
1: 那600多年有无数的人验证，效果肯定是非常棒的呀。
0: 哎，它是有药用价值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很多人一提到药勤呢，他会觉得又很不起眼儿啊，很日常的一个东西，但是药勤它是非常具有好的药用价值的。
1: 嗯，
0: 那再一个，速与时俱进，
1: 没错，
0: 你不能光拿着古书籍、古医书在那儿研究，你不能一直按照古法进行炮制啊。所以说呢，人家现在这个研发出的任何一款产品之前啊，都要经过大量的现代的医学验证了，那医学检测的啊，小雨你可能不知道哈，慢慢养成的。而咱们国家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时呢已经是将近2亿人了，所以说在2000年的时候，咱们的中医药研究院联合国内60多家科研单位就共同找到了一款安全天然的降压产品。而速起呢，我之前给大伙讲过，人家之前呢就是专门研究中医药的啊，所以说呢，最后速起溯源到了这种匠心企业研发出的药勤的这种芹菜籽粉，就这么一款纯天然的、安全的、无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依赖之后，他们的董事长给我们科研人员介绍了。就当初为了研发这款药勤的芹菜籽粉呢，人家是翻阅了大量的这个古籍，也搜索了很多的民间的一些药方。大概收集了将近2000多个药方。
1: 哎呦，这么多呀。
0: 而且对咱们中药啊，200多种中药的药物成分呢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最后无一例外的全都以失败告终了。
1: 2000多个药方，200多种中草药研究完了，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
0: 对呀，最关键的是就这其中也包括了这个药勤，就是咱们说吧，突然间就对这个药勤的提取方法和技术啊，他就提出了一个质疑。当时对的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科研团队呢是他用的是加热提取的方法，而这位老教授、老专家就认为，通过这种加热提纯的方法啊，有可能破坏了这种方法啊，然后再看一看它的有效成分达到什么程度。
1: 哦，难怪老师之前说别去菜市场买那种打碎搅成粉的芹菜籽粉呢，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提纯的技术啊。
0: 对呀，而且呢，就这个实验呢，因为更改了引出了药勤芹菜籽提纯之后，它里边的活性成分就完全改变了以往的这个数据了。也正因为用了这种低温乙醚的提取技术，从药勤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活性成分，才有了现在临床上的用于降压的注射剂，就能够起到降血压的作用呢？我简单给大伙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得明白什么是血压。 血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血流在动脉血管当中流动的时候给我们血管壁造成的压力。
1: 对，
0: 那你血压太高了，就是这个冲击血管壁的这种力量它就太足了，得靠这个压力推着它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组织缺血，器官缺血。你看我们血管壁外边的还有一层平滑肌，那平时我们干活为什么你能够拿起重物啊？
1: 是肌肉在使劲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血管外壁的平滑肌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它弹性的就一伸一缩就能够把你这个血液顺利的往前推动。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没有弹性了，僵硬了，那当你血流冲击过来的时候，我们血管壁就没有缓冲的作用了。
1: 那这样对我们的血管壁就直接造成伤害了。
0: 没错，冲击力不足的时候它又能收缩，它又能推动你血液往前走，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无形当中调控了我们人体的血压了。
1: 哦。

0: 那这个方法好啊，关键啊，它还很安全，因为药芹呢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它不像西药伤肝伤肾，副作用多。
1: 没错，所以说呢，素起在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发现了丁酚酞的含量特别足，足足高达50倍之高，然后呢，做成了这个超微细粉。作为药食同源的中医药的一个产品，就成为了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团队呢也开始就深入的研究，把丁酚酞这种物质啊更加的加以提纯之后，然后深入的研究研发了如今我们在临床上用药的这个药用的叫丁酚酞胶囊啊，还有呢就丁酚酞注射液，就成为了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临床上首选的一个高考，孩子的压力也特别大。啊，然后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啊，到医务室一检查，高压200，
0: 18岁高压就200了，
1: 当然了，有可能是一过性的啊，但是当时检查的血压200，急性的血好的话，那你这一辈子就马上就结束了，啊，这5年之内很容易引发高血压导致的肾病，产生肾衰竭呀。
0: 越年轻衰竭的速度还容易越快。
1: 所以说，这孩子说死他也不吃。
0: 哦，那太犟了，不能那么犟，拿生命开玩笑不行啊。
1: 我吃降压药能导致我的肾衰竭死？哎，所以说他犟就是伸脖子一刀啊，缩脖子也是一刀，孩子就犟到这儿了。在青春期的孩子吧，咱也不能逼他啊，而且更主要的是，马上面临高考了，不能让他有任何心理负担嘛。
0: 对。
1: 所以说呢，他的父母就担心他的身体，又不敢给他太多的压力。这孩子的父亲就跟我说了。啊，就是苏起那老总那时候，他们就刚当的把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儿就研发出来，再加上这个不是药，就是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安全性是肯定有保障的啊。于是呢，就劝孩子说吃这个药芹的这个超微细粉。孩子一听不是药啊，那不是药，那没有伤害，那我就吃呗。没想到连续用了2个多月就吃这个药芹的超微细粉，孩子这个血压还真就给稳下来了。
0: 这多好啊！
1: 啊，然后上课的时候头也不疼了，
0: 哦，血压下来了吗？
1: 那精神状态好了。你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之后，孩子也高兴了啊。后来呢，顺利的就参加高考，还考上了一所985的大学，特别好。
0: 哦，这么年轻考上一个好学校，那是前程似锦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呀，药芹超微细粉它不是药，但胜似药。
1: 可不是嘛，就临床效果就这样，啊，你用了你就大的，10年20年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真的就可以把这个药芹超微细粉当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控制血压的手段。你不是怕这个有药物性依赖吗？那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药芹超微细粉你给配合使用，
0: 同源的安全无毒副作用的方法呢？
1: 我一直说，好的血压一定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出来的。
0: 是的，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用上药芹超微细粉，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向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
2: 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0: 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
1: 好
4: 啊，我觉得易老师和您通话真的不太容易啊。既然来了，我呢就长话短说，我是冠心病，最近这一年来吧，血压有点高，高压140-150，低压呢经常是80左右吧。
1: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才64啊。我之前的这个，竖起腹膜后实之后啊，确实改善了，缓解了很多。这不前段时间你又给我们争取来了一批，这次我备了一年的量，哎，这下够了，哎，
1: 好。非常好，非常好啊！之前呢，确实给大家伙争取那批数量太少了，最多呢，也就是你辅酶 Q 十口服液呀，是口服液剂型，水溶性的，可以说比市面上的任何剂型的辅酶 Q 十起效都快，而且效

0: 是啊，老师，我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我这个右腿啊，长了一个不大点的红痦子，但是没过多长时间能出气儿。
1: 啊，感觉像气短似的，对吧？
0: 对，
1: 你这个呢，还是心脏的问题啊？什么时候得的病？
0: 哎呦，42岁那年得的，差不多20来年了，但是以前不像现在，最近这几年这严重频繁的疼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是做买卖的，经常是起早贪，我就定上了。吃完之后啊，改善的效果特别好，这个犯病疼的效率降低了很多。之前呢，每周能犯个2、3回，现在已经很少犯了，除非有时候着急上火的时候前胸会疼，平常基本上不犯病。所以我就合计着是不是还需要再配点什么？
1: 实事求是的讲啊，你要想通过任何方法啊，想把你的心脏变成20年前、30年前那会儿就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心脏，那不可能，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包括这种疼痛，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很多，减轻改善，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我就想象20多岁、30多岁那样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可以搭配一些疏通血管的产品，比如说纳豆激酶啊，或者是红稻米油啊，然后搭配上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是平时控制一些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大年龄了，也很多事儿，我相信咱们都已经看透了，啊，平常还能有啥说让我们着急上火的呀？所以说这个情绪控制控制，再一个就你说那红痦子这个事儿，我得问问你啊。你这个红痦子，它是光就这么一个红痦子吗？还是在这个痦子周围有没有那种像这个就是一个毛细血管瘤？不用管它，毛细血管堵了，它就会形成这种毛细血管瘤。我告诉你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红痦子周边还伴随着这种毛细血管网，像蜘蛛网一样的，这叫增生。那这就是肝脏的问题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叫蜘蛛痣。啊，你这个蜘蛛痣反映出。
2: 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
3: 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
4: 货
3: 自
4: 强，百姓
3: 安
4: 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叶老师，您好。哎呀，终于算打进电
1: 你
5: 话
1: 好。
5: 了，这样。
1: 有什么问题别着急，慢慢讲就行啊。
5: 哎，叶老师啊，我听您的节目呀，也挺长时间了，已经是。哎，感觉到您这个人吧特别好，是个实在人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啊没听到关于我这个方面的问题呀。直到昨天你给我们讲这个芹菜降压的这些问题，哎呀，可把我激动坏了，跟您说呀。因为你看我今年呢62了，血压高了10年了，已经是。高压呀，常年都在160，在170这个高压，低压也是90多，老降不下来。
1: 你吃降压药没吃？
5: 没吃，我这想法就跟你今天在节目里说的那个想法差不多，就总觉得一旦吃上了就离不开了，那就就有依赖性了，而且还伤肝。有的时候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脑袋有点发沉，但是歇一会儿吧就好了。我就感觉到也没什么大事儿啊，也就没太当回事儿， 之前呢也听说这个芹菜啊能降压啊，我就天天呢换着花样的吃啊，啊什么西芹炒肉啊，什么芹菜包饺。
1: 市场买的是西芹，西芹呢属于外来的品种，我们叫舶来品，它里边呢不溶性的粗纤维是有的啊，最多的也就是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效果，你要指它降压的话一点作用都不会有啊。那经过这两天的节目呢，我相信你也能听到能够调理血压的只有北方。
5: 看您的节目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原来一直都吃错了。这是您说呀，这个芹菜籽的这个活性营养成分比芹菜根啊茎叶啊能高出50倍。您说这个促起炎发的药芹超微细粉能调理血压呀，能够通畅血管呀。
1: 血压也没有什么改善，所以说心里边就开始有抵触了。不过你别担心啊，咱们速起开发的这个药芹呢，

0: 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的超微细粉，我们可以直接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喝粥的时候兑一点，喝汤的时候你可以加进去点都行。而且就像我给
1: 超微细粉，能稳住血压吗？我实在是不想这一辈子老吃降压药啊，这是啊。
0: 你看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一直跟大伙强调，我说降压药你们记住了，该吃还得吃，血压高吃降压药这是常识。只不过我们在吃降压药给它撤掉啊，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障血压突然升高之后了引发心脑意外，又能够让我们不完全的依赖降压药啊。等到我们把降压药撤掉，我们就光在生活当中吃这个芹菜籽粉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这回事我就是专门打电话想订购这款这个芹菜籽粉，想跟着好好调理调理。那老师，现在我能报名吗？您看看。
0: 提前报名，你现在就可以看看人数。我一直跟大伙讲，需要咱们速起的芹菜籽超微细粉的高血压的患者啊，我用降压药用了很多年的话，你先把名给报上，然后我看看人数。如果大家需求量多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伙争取一批。啊，
1: 好的，好的，太感谢叶老师了，谢谢您吧。
0: 不客气，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点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3: 好啊。
2: 因为随着您到来我的节目这段时间哈，你看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那除了是个人魅力以外哈，更多的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受用性。大家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3: 这就好啊。
2: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法，那都是深信不疑哈。都说这会儿遇到您了，那真是最大的幸运啊，坚决的是让您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
3: 可以。
2: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3: 这还是我愿意的。
2: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3: 对。
2: 尤其是当今时代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手足无措呀。
3: 是是是。
2: 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怎么治疗更正确。大家真的是需要名师指路啊，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3: 这话说太对了。
2: 那您呢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3: 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
2: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啊，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3: 好。
2: 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 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3: 对，
2: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3: 也是，嗯
2: 啊，大家都说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
3: 嗯嗯，
2: 甚至说危及生命，
3: 嗯。
2: 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3: 那当然了，嗯，
2: 那我们活着。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了。
3: 哎，你这说对了，是。
2: 嗯，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
3: 嗯，
2: 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3: 嗯，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
2: 嗯，
3: 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嗯，很广泛了，是吧？
2: 对，
3: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2: 是吧？嗯，
3: 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呢，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

0: 很高。
1: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0: 是吧？
1: 不致命。
0: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1: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0: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啥事儿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1: 就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了，
0: 是吧、
1: 嗯？
0: 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呐、啊，胀气儿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呀、啊，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嗯，
0: 对吧？什么时候他感觉是大事儿的？就是他肯定是影响自己生活了，
1: 对，
0: 给自己已经造成非常难受这种剧烈的痛苦，没法忍受了。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
1: 嗯，
0: 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呀、啊，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
1: 嗯，
0: 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1: 长东西了吗？
0: 容易严重啊，
1: 嗯，
0: 比方说这个轻者的像炎症、胃炎，
1: 嗯，
0: 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嗯。还有人说，哎呀，什么时候他感觉这肚子啊，哎，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
1: 嗯、
0: 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1: 啊！这个严重了
0: 啊！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1: 嗯，
0: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1: 对，习以为常，
0: 习以为常了。
1: 嗯，
0: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1: 嗯，
0: 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1: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了，
0: 对吧？
1: 嗯，
0: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1: 嗯，
0: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嗯，
0: 这时候知道啥？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1: 嗯。
0: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
1: 对，有很多、嗯、
0: 对吧？
1: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
0: 上个厕所排个便晕倒在厕所了、
1: 嗯、对，
0: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1: 心梗脑梗的都有，
0: 很容易啊。
1: 嗯
0: 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他压迫的，
1: 嗯
0: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1: 嗯。
0: 但是这类的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1: 嗯，
0: 是吧？湿疹呐、痤疮啊， 或者长色斑呢、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是吧？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啊、乏力呀、啊。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他都能胖二斤。
1: 嗯，
0: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这不都胃肠道不好引起的吗？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1: 对，
0: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
0: 哎，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1: 嗯，
0: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0: 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0: 嗯，
1: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0: 你看看，
1: 嗯，
0: 都是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0: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0: 它吸收不进去它咋能有效果呢？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它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呀、啊？
1: 对
0: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个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1: 嗯。对，
0: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
1: 嗯，
0: 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呀、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啊。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嗯，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
0: 是
1: 但是它总不及说糖尿病、啊、
0: 他感觉他能吃，他也能喝，
1: 对、啊，
0: 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
0: 他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1: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0: 啊、
1: 什么的，
0: 他有指标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啊、他害怕呀、啊，他危及生命啊，
1: 嗯，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1: 嗯，
0: 吸收不就是我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 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0: 啊，
1: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0: 哎，
1: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啊，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
0: 对呀，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1: 对，
0: 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
1: 嗯，
0: 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麸质过敏问题，可能
1: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
1: 嗯，
0: 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
1: 嗯，
0: 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
1: 啊，
0: 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
1: 嗯、
0: 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1: 嗯，
0: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 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瘀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啊，反酸啊，胃疼啊，腹泻啊，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它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它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0: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呢。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0: 那实际上呢，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1: 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吃，
0: 哎，
1: 而是要调理
0: 调养。
1: 啊，
0: 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1: 对，
0: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西医讲治什么？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你看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1: 肾，对。
0: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1: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0: 不就脾胃嘛。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 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金。

0: 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1: 嗯。
0: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啊，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啊，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喽，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1: 对，
0: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
1: 嗯。
0: 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1: 嗯，就中转的地
0: 对
1: 方，
0: 吧？
1: 嗯，
0: 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生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
1: 嗯。
0: 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1: 就都不怎么好，
0: 哎，没有生气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它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
1: 嗯。
0: 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
0: 啊，
1: 了，
0: 对呀，
1: 嗯，
0: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
1: 嗯，
0: 啊？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不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对不
1: 嗯，
0: 对？
1: 说太对
0: 哎，
1: 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它们吗？
0: 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 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啊，就是控制吃喝嘛。
0: 因为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1: 嗯
0: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
1: 嗯，
0: 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1: 嗯，
0: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虚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吃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啊，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这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键是
1: 做不到，确实是做不到。
0: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 开药吧，把你中

药也好，西药也好，你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

0: 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是吧？你凡
1: 那
0: 是，
1: 几样是多余的
0: 当
1: 呀，
0: 然了，
1: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啊。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嘛？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啊，不行赶紧快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
0: 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
1: 好的，
0: 气。那既然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
1: 啊。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宗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嘛，对吧？不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啊食欲不振呐、啊，哎，你通过这种伸长、均匀的呼吸。

0: 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
1: 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那儿，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
1: 嗯，
0: 用鼻子再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太长每次你练习十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两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但这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胃疼的呀，是吧？嗳气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这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能记住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自觉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1: 嗯，
0: 我跟大家伙儿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 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

0: 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哎，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1: 嗯，
0: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这个，我从回国以后啊，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三十六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出准确的这些干货，一定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个医疗
0: 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
1: 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您正在
1: 我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让您。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幸福快乐
3: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4: 各位叔叔阿姨，
3: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4: 我是唐月。
3: 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舞台前方已经

0: 刚才呢就是高飞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名字叫做男子汉去飞行。大哥开口脆，使用的浑厚的嗓音也是点燃了全场。首先这位啊是蓝天，他说刚才高飞大哥啊这嗓子是太有穿透力了，男子汉去飞行听着自己是热血沸腾，仿佛看到了战机在头顶上飞过。他说致敬这些不容易的飞行员们。
1: 很多的朋友呢都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发来的信息哈，
0: 对，
1: 你比如说瞬间就说了，哎呀刚才听的太戳人心了，
0: 嗯，
1: 这才是男子汉的样子，对不对？哎呀高大哥的歌声那全是家国情怀，爱了爱了。
0: 还有就是视频号上的妈咪宝贝说真棒，刚才呢是高大哥演唱。

0: 会唱的歌曲叫做《军人本色》，张英和韩振良的对唱歌曲啊，非常的深情和坚毅。张大姐呢，嗓音很清亮，而且呢，清亮当中又有着温柔。韩振良大哥的声音沉稳而又厚重，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就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战友。
1: 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
2: 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高光时刻。报名从速，一起闪耀舞台。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0了，欢迎回到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直播现场。
3: 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吧，这是经验，他说
0: 观看二位表演的时候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配合的特别默契，
3: 很默契。
0: 对，你看眼神之间的交流，还有动作上的也是特别和谐。
3: 没错，哎，最重要的是您看那个衣服多板正啊。来看一下啊，这芙蓉花开。又来了，他说男女对唱太有感觉了。
0: 二人合唱。第三个节目呢，又是一位大哥的独唱。现在我们镜头已经切换过去了啊，看到岳伟明岳大哥已经站在了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男生独唱《战士的第二故乡》。
3: 有请

0: 刚才啊，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的思想还有坚守全都藏在了歌声里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唱啊，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说得非常棒啊。
1: 找工作招人才，欢迎锁定每天上午11点为人民服务节目，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参与节目，咨询电话3817696。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7了啊，我搭档也回来了我的身边，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岳伟明岳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男声独唱，叫《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哎，
0: 这个歌声当中啊带着边疆的质朴和深情啊。刚才已经和各位好朋友欣赏了三个节目，

刚才呢就是孟庆伟孟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男生独唱，叫绿色军衣，真的是特别特别燃，大家感情是不是也已经升起来了呢？这个时候啊，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在线互动，当中呢也是有着岁月的沉淀，多好。当看到歌词的时候啊，也许是过分的爱你我才穿上这身军衣，这回我们换大姐了。那稍后呢，高平大姐将会给我们带来女生独唱，名字叫做《当那一天》。

刚才呢，大家观看和收听到的就是高平大姐演唱的歌，叫做《当那一天来临》。高大姐演唱啊，非常的激昂而且坚定。稍后呢，即将给我们带来男声四重唱，演员分别。

0: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谁想登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

0: 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涨天麦，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敬给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增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1: 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

0: 下雨来不下雪，你大年三十下年糕，把我的胡子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绽放。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糖。
2: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
1: 纯真的爱情。
2: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1: 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2: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
1: 还依稀可以听到遥远的回声。
2: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
1: 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2: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中的古书，不必红袖体。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
2: 万家的灯火，
1: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
2: 明。
1: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2: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
1: 如挂起的云帆，
2: 驶入我的心海。
3: 把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宝，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高唱凯歌，埋葬蒋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块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哦，乐逍遥，说说笑笑。

0: 说说小笑。
1: 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抖音直播来参与节目。
0: 对，
1: 搜索小乐抖音号 FM 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
0: 好了，意是飘逸的意啊。OK， 这个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唠什么呢？
1: 唠什么呢？
0: 唠
1: 林的呀。
0: 嗯，
1: 比如说我。
0: 嗯。
1: 啊，刚洗完手。
0: 嗯。
1: 林的。是吧？
0: 那就甩的。
1: 甩完之后不得淋的吗？
0: 淋的是你得拎个啥东西甩东西。
1: 欢迎各位进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明天的点赞，明天永远是第一位。
0: 好啊。
1: 特别奇特的存在。
0: 啊
1: 什么乐？
0: 是什么奇特的存在呢？就是我们拿大酱蘸绿化带。
1: 爱吃蘸酱菜。
0: 嗯。
1: 你知道这个在南方的时候，其实没怎么有这样的体会。
0: 是。
1: 嗯。到了东北，到了锦州啊，发现。带软饭
0: 是，
1: 有蘸水，但是也比较少，就是很少有这种直接拿酱直接蘸来吃的这种体会。
0: 南方不是没有酱，但是南方的酱呢，跟东北的大酱啊，虽然形制上以及这个制作方法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呢，这个食用方法差。地虽然是一块地啊，但是因为地方实在太大了，人和牲口习惯真是太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呢，咱就首先从这个蘸料再来说一说。
0: 哎呦，你瞧瞧
1: 啊，中国地大物博。说到蘸料啊，你看，那是，咱中国啊，
0: 没有那么多辣，
1: 也不是不能吃辣，
0: 对，没有那么多而已。
1: 啊，对，所以呢，你看，既然咱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那咱可以由小见大，咱就来说说这个一小
0: 点魔法啊。青灯客说，咱们这超市卖的大酱是不怎么爱吃，只有自己家做的，而且只有六七月份的好吃。哦，你看看他的习惯是这样的啊，我还不愿意吃家下大酱，觉得那个味儿有点怪，我爱吃那种那个工厂处理的大酱。
1: 好，咱就说说这个酱料。那个到时候乐儿可能对咱北方的锦州的大酱可能更有发言权哈。
0: 那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习惯而已。
1: 我没有发言权啊，所以我这方面乐儿跟我们聊聊吧。咱锦州大酱是蘸料。
0: 哦，你说这样
1: 去吃。
0: 那个首先吧，就是黄肯定是黄豆，基本上就是纯黄豆了。也不夹杂其他的粮食。下的方式呢，是把这个豆子砸成那个豆瓣儿啊。稀碎啊，然后。

0: 后呢要煮一煮，咕嘟熟了什么的，啊，最后还要晾成酱块的，最后还要等它发毛啊，等它发毛之后呢，还得那个放到一块一块的垒到那个小一点皮缸里啊，缸里边形制的，但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木头块儿啊，大概呢要我这个手机这么大。这个酱耙子，这个你可以做得好看一点，四周带月牙的，然后从酱缸里边倒啊，就这么咣当咣当。
1: 这是什么作用呢？
0: 就是让它更加的
1: 这个各自理解啊。然后呢？
0: 这个倒酱。这叫那个打耙啊，一天得打300耙、200耙左右的啊。
1: 它是一次吗？还是分
0: 次？
1: 一次
0: ，一天打一回，一回300耙。
1: 哦，
0: 对，当然各家的讲究不一样了，有的是一天打一回，有的是两天打一回，让它那个更快的融合啊，不要团成一堆儿啊，上下的那个倒开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然后大概过
1: 啊就可以了。
0: 对，倒两勺酱。倒两勺酱，对，就东人家叫那个崴舀啊，盛
2: 多多，
0: 就这样的，形容轻快小。
1: 南方的朋友不懂，可以慢慢体会啊。
0: 对，
1: 我也是逐渐在学习中倒啊倒好。
0: 对，
1: 刀是指量少是吗？
0: 对，刀两口，让容器多大。都行，就是这个动作叫崴，也叫崴，
1: 啊，
0: 对，
1: 崴，哪个字是崴？
0: 崴两勺的，你问豆包都会告诉你的。
1: 好好好，北方好像除了这个，黄豆的酱，好像还有麻酱是吧？
0: 有，我们吃芝麻酱。
1: 芝麻酱，
0: 对，但中这个我身边的人呢，吃芝麻酱的有两种，一之后去卸大酱，
1: 麻酱兑水再放大酱，
0: 对，掺到一起，这样的大酱味更好吃，更香。您表示尊重就行。
1: 我这是在消化啊，好好好，
0: 对，
1: 但是嘛，是你外地人呢哈，像你这个锦州人呢，等等吧，外地人可能难以理解。大乐，
0: 锦州离北京不咋远儿，
1: 是，无论你五环六环的哈，但是你确实离北京呢还是有点距离，对吧？
0: 只是没有北京户口。
1: 你说为什么说外地人难以理解呢？就他有执念呢，因为你吃过老北京涮肉吗？
0: 吃过，我觉得对北京那个食物和这个小吃不理解的是以这个淮河以南、长江以南的人为多。像咱锦州人，没谁不能理解北京的一些，除了豆汁儿不太好喝之外。
1: 豆汁儿好喝呀，我就不理解大家都说豆汁儿不好喝。
0: 这样你尊重我们好吗？
1: 我尊重，但是我就觉得，
0: 你尊重。
1: 不理解但尊重，
0: 是
1: 为啥不好喝呢？它是那种发酵的味道，那个酸菜刚打开之后的那个味道，
0: 那酸菜水呀，
1: 它是那个味道。
0: 好，我
1: 就是到了锦州之后呢，接触过了加腌制的那个酸菜啊，你会知道啊，这个豆汁儿其实是这样的味道，发酵之后那个酸菜的味道
0: 非常好。你们
1: 啊，好。
0: 你们使劲喝啊！喝的
1: 不要求大家都爱喝，是吧？但是咱就说这个麻酱，你看咱锦州人也吃麻酱，
0: 当然了。
1: 但我说这个北方人，尤其是老北京，为什么对芝麻酱有执念呢？
0: 是呢，
1: 因为豆汁儿就认为对它是
0: 对，
1: 泔水其实就是泔水，是吧？他觉得那个哎，简直那个味道难以下咽。那我们说到这个麻酱，
0: 麻酱怎么着？
1: 就是老北京涮肉的时候一定要蘸芝麻酱。
0: 锦州人也是。
1: 老北京人叫芝麻酱，咱北方人叫麻酱。
0: 对。
1: 吃，好吃极了。
0: 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冬至，入冬吧，咱就说入冬，必吃一回火锅。然后呢，这个新年、春节、十五啊。一直到五一之后就不怎么吃了。都是我爸亲手切的。对，一边切是。
1: 厨房在外头啊。
0: 羊肉冻成坨才好切。
1: 啊，切羊肉呢？
0: 对
1: 啊。冷冻之后的。
0: 对，那时候过去没有保鲜膜。 然后你就只能是搁手捂着，手洗干净，你又不能拿那皮手套、棉手套摁上去，是吧？那多脏啊！
1: 啊，
0: 嗯，它冻成冰坨之后，你得啊，唰唰唰，嗯，一边等切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发现刀钝了，拿碗底儿呲儿呲儿呲儿，然后呲儿呲儿呲儿，啊，唰唰唰，就这样的。
1: 而说到这个麻将呢，我觉得在北京哈，尤其是吃这个爆肚的时候，
0: 哎，
1: 一定要麻酱、香油、香菜，
0: 嗯，都配齐了，
1: 一拌，好吃。
0: 怎么能没有卤虾油呢？
1: 好吃极了，
0: 不知道还
1: 有那个乾隆白菜，有一阵儿时间，对，包括那个天津人对麻酱也特别喜欢，
0: 对，钟情。
1: 嗯，
0: 整个麻酱也能吃，整个北方的，嗯，
1: 包括你那个面茶要淋那个麻酱，
0: 啊，淋点芝麻酱，
1: 面茶单锦州我看也有卖的。

0: 锦州面茶跟外地的面茶不太一样，
1: 不是一个东西，好像，
0: 嗯，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嗯，还有那个豆腐脑，你知道？
0: 啊，
1: 天津人豆腐脑
0: 搁芝麻酱，
1: 芝麻酱。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好。
1: 啊，包括你那个，
0: 我那个，
1: 嗯，过年吃那个素饺子，
0: 啊、
1: 素饺子那个拌馅的时候，
0: 哦、
1: 里面都要放麻酱。
0: 反正锦州那个吃这个涮羊肉，就老三样，麻酱、腐乳、韭菜花这三样。
1: 嗯，
0: 后来多了辣椒油了，配了小咸蒜了，啊、都配齐了，慢慢的就成了新的我这一代人啊、这个标配了。辣椒油加
1: 是，蘸料里面的
0: 北方
1: 的风味啊，一个是黄豆酱，一个是麻酱。
0: 哎，
1: 我们深，
0: 嗯嗯，
1: 啊，他就说，对他来说没有辣椒感觉淡而无味。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就觉得什么呢？很多现在通行的饭店用的辣椒，全是自以为能增香的，实际上那破辣椒就是炸的辣椒油，不但没有辣味儿，依然没有香味儿，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骑行者人说就是。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尤其四川人，他在吃火锅的时候，他是断断容不下那个
0: 麻酱的
1: 麻酱料的。
0: 嗯，你看看，
1: 嗯
0: 嗯，
1: 啊，所以你说我去四川了，我要不去吃那个火锅去，
0: 有麻酱蘸料没有？
1: 但吃火锅，你要一碟麻酱。那只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对，
1: 这是人家四川人的认为，是吧？不是说那我就想吃麻酱，那咱不去吃了行吗？
0: 嗯，对
1: 啊，对，人真正的标配是什么呢？就是油碟儿
0: 啊，是
1: 搭档，
0: 对，
1: 嗯，下回如果您就是吃麻酱，一直吃麻酱的蘸料，您不妨换一下，
0: 是
1: 口味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一个是油碟儿，一个是干碟儿，
0: 嗯。
1: 啊，嗯嗯，就是你看我们麻酱的时候啊，
0: 嗯，
1: 基本上那个麻酱油碟干碟，它也是里面有了盐的成分，啊，然后呢，它就是日常饮食的灵魂，尤其在吃火锅的时候，四川火锅的时候，
0: 嗯，你看看多好，
1: 嗯，油碟一般就是芝麻油打底，
0: 对，香油，好，马上换麻酱。
1: 啊，
0: 对，嗯，
1: 油碟吧，我认为还得配蒜泥。
0: 它必须得配，它的标配不就是蒜泥吗？
1: 油碟配蒜泥是最经典的。
0: 是。
1: 嗯。您别说，哎呦，那我不愿意吃蒜，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是吧？
0: 嗯，不吃，如果你不爱，如果你不吃蒜，请到外边站。对。
1: 那个辣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往油碟里一蘸，
0: 对，
1: 就那个香油啊，
0: 对，
1: 瞬间它就把那个刺激的部分中和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功效非常好，
1: 是吧？然后那个辣味呢，就变得很柔和，
0: 可不吗？
1: 真真的，各位吃麻酱吃习惯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油碟。
0: 嗯
1: 嗯。干碟呢，就是干料，刚才乐说的。
0: 嗯，锦州开始有干料了，但不是很多人都爱吃。后来那个干料是怎么流行开的呢？是从烤肉店，锦州之前的烤肉店非常多。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嗯，而且基本上呢，都是以四川火锅的风味或者那个方向为主，这挺有意思的。另一部分呢，就是纯的东北涮锅，那个什么的啊，它就是受不了咱东北味儿。那是纯香，你知道吗？有的夸张点吧，有的时候都会想哭了。
1: 啊，是吗？
0: 嗯，对，就是你比如说咱北方人去南方的，有很多这个朋友，就是，哎呀，就是我多贵，我也得那个买油锦州腐乳。
1: 嗯。
0: 不吃那北京的王致和，为什么呢？说发甜。
1: 嗯。
0: 没有东北味儿，没有锦州味儿。
1: 嗯。
0: 哎，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托人从那个内蒙等地，或者是那个特别有名的某一品牌的韭菜花，他得配这三样才能吃得下
1: 火锅。
0: 重庆
1: 啊，你说我体会一下当地的火锅。
0: 嗯
1: 啊，因为咱锦州虽然也有四川火锅，但是我们要吃更正宗的，
0: 对，
1: 去当地吃四川火锅。
0: 嗯嗯。
1: 别要麻酱料了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建议大家伙呢，就是真真的吃点这个辣椒， 这锦州现在，我就这么说吧。
1: 品种有关系。
0: 没意思。
1: 其实你说吃这个干碟儿哈，它什么食材比较适合呢？
0: 我觉得呀，还是菜类比较好。
1: 菜类。
0: 菜类蘸干料，要不然干料太干了。
1: 我认为就是那种，口感爽脆的食材，完了，黄喉了，
0: 黄喉，对，
1: 就这种口感比较爽脆的食材，你蘸点干料来吃，你体会一下，
0: 咯吱咯吱，
1: 但是干料呢，你在调制的时候，你里面都分芝麻，
0: 对，
1: 盐，你基本调个味儿，
0: 对，
1: 其实就行了，就可以了，就是它很干爽利落，
0: 是，
1: 然后你配这些爽脆的食材，你就在那干碟上滚上一圈，
0: 对，
1: 你来吃，哇，那香料入口直击味蕾，好吃极了。那川渝我们再往下走呢，到了哪儿？到了云贵。
0: 云贵。
1: 到云贵的时候呢，

0: 一般那个时候就叫蘸水了
1: 啊。
0: 嗯，
1: 这辣椒具现在吧，就是我到那个咸菜堆儿去买那个咸菜的话，也得挑那个就这么大那个小辣椒啊，挺厚的皮的那个，我一般是那个。还有就去涮锅店的话，他既然没有那个辣的辣椒油怎么办呢？我就要那个跟咸蒜配到一起那个小辣椒，我就吃那个啊。但实在是那种辣椒的辣跟辣椒油的辣是不一回事儿，我还是希望那种辣辣的辣椒油。
0: 你可以买点那个海南的黄辣椒。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 闻着都不腥。
0: 啊，黄辣椒、嗯、好。我们说云贵的，
1: 云贵怎么着？
0: 叫蘸水了。
1: 蘸水，对对对对。
0: 嗯，叫蘸水、嗯、
1: 是。
0: 啊，你看刚才我们还是那个就是稀吗？稀料吗？
1: 不是，它是那个配了点干货之后，
0: 它是可干可湿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么叫。
1: 嗯，以水为主呗，
0: 就是、
1: 嗯、
0: 叫蘸水。
1: 蘸水
0: 就是你这个菜肴的这个味道你难以拿捏的时候、
1: 嗯、
0: 你完全就可以用一碟蘸水去圆满它。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这个云贵地区啊，最开始大伙吃辣椒呢是因为什么呀？你搁一点点盐就行了啊，然后你有了更多的辣椒，他就愿意下饭了。因为
0: 的区分
1: 多椒好吃，
0: 是吧？
1: 嗯，
0: 嗯，它的味道当然也是有区别的，
1: 那当然
0: 有焦香一些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是比较醇厚的，
1: 嗯，
0: 嗯，还有一些是发酵出来的那个，
1: 哎，
0: 叫酸，
1: 嗯，酸，
0: 嗯，
1: 酸
0: 辣的味道，
1: 酸辣，
0: 嗯，酸辣的味道，
1: 粉，
0: 嗯，所以它每一个味道都是自成一派的。
1: 啊、
0: 嗯，嗯，
1: 我爱吃那个湖南地区的辣椒。
0: 啊，是吗？
1: 嗯。
0: 嗯，
1: 但是
0: 下回
1: 我不吃。
0: 那你什么意思呢？这是、
1: 嗯、逗你玩呢。
0: 你别逗我玩，咱俩很熟吗？
1: 嗯、这一天，嗯，我开始严肃了啊。嗯、
0: 我们说到了云南呢，就是蘸水就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当然了，嗯
0: 嗯、然后呢、
1: 啊，
0: 到哪儿了呢？
1: 到
0: 湖南哈。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嗯、们湖南呢，确实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多。
1: 嗯。
0: 少数民族比较多，你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傣族。
1: 嗯，傣族。
0: 嗯，那你知道傣族吗？
1: 端那个端那个端那个端，就这样的跳舞的。
0: 这不是，嗯，这叫什么？傣舞啊。
1: 傣舞，对舞，嗯，对舞。
0: 嗯，北方人你看不怎么吃。
1: 嗯、是。
0: 是吧？
1: 东南亚有很多食物。
0: 很少有那个。超市里很少有这东西在售卖、
1: 嗯、对，
0: 嗯，
1: 东南亚有很多吃播可有意思了，
0: 包括那个薄荷，
1: 各种青果，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青柠、薄荷，它会在添加在里面，
1: 嗯
0: 嗯，也是一种习惯嘛，它很清爽，然后有酸辣的味道。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些吃播吧，我就比较喜欢那个文明的一些吃法的，像东南亚的一些吃播。嗯，不张扬。
0: 欢迎那个一直在聊天的朋友，包括那个青花椒，
1: 多好
0: 啊、还有胡辣子，
1: 嗯嗯嗯嗯
0: 嗯，哎呀，因为你吃那个味道，在北方人来说、
1: 嗯、
0: 可能有些太冲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吃惯了，你会发现它特别热烈，
1: 嗯，
0: 特别奔放啊，
1: 是，
0: 所以彝族人的这种蘸水，
1: 你还知道干音乐呢？
0: 那还真是，那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1: 对对对、
0: 嗯，当地人也不是人人能吃的，
1: 嗯。是，孟获哈尔滨还说呢，这个海南的黄辣椒辣得你怀疑人生。嗯，其实我能接受的就是小米辣那个辣度，
0: 啊，
1: 紫檀头也可以啊，就这才是吃辣的呢。嗯、
0: 就是乐一直认为辣椒就得辣，是吧？
1: 对、对，基本上是这意思。嗯、
0: 那你像那个就是青椒，吃着没有意思。
1: 青辣椒炒肉还行，如果说你管它叫辣椒了，就偏向于辣了，重一点，把这个辣椒的那个没有味儿、水水的这个味道遮一下。嗯，
0: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云贵的蘸水啊，
1: 对，
0: 那再往东边去呢，就是广东。
1: 嗯，有时候都被我们给说馋了。
0: 嗯，广东乐也没去过。
1: 广东，嗯，
0: 有机会一起去啊。
1: 嗯嗯嗯，好。
0: 你看看他从来不给我机会。
1: 嗯，
0: 说到广东，
1: 哎，
0: 就得说沙茶酱了。作为、哎、作为蘸料来说，
1: 沙茶酱有名有名有名，
0: 是吧？
1: 好吃，
0: 沙茶酱，
1: 对。
0: 嗯，现在你看咱锦州的有些、嗯、火锅店，我看也会准备沙茶酱。
1: 我的天哪，20个盆，居然有17-18种酱，老嗯嗯
0: 啊，包括去广东的时候吃那个就是白粥，
1: 嗯，
0: 白粥做火锅汤底的那个白粥火锅
1: 哦，你看看
0: 啊，就直接从那个粥里面去涮各种东西啊，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你看，我们说广东呢，一般它那个火锅是以
1: 嗯，
0: 就是鲜味为主，
1: 嗯
0: 嗯，比如说有各种那个虾了、鱼片了，
1: 嗯嗯，鱼片好吃，好，这我非常喜欢
0: 啊，是吗？
1: 嗯
0: 嗯，
1: 烤羊肉串我都只加盐，别的什么都不加，
0: 嗯。就是你
1: 是最主要的，
0: 嗯，所以你像广东，它肯定就不能蘸那个什么辣椒什么的，

0: 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1: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0: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1: 给给给。嗯，
3: 你们这还差不多。
2: 什么事儿？
1: 短消息。
2: 谁来的？嗯。
1: 又怎么了？
2: 还是她，你听啊，
0: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1: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1: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1: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4: 喂，
0: 是个男的。谁啊？
4: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4: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4: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啊，那我怎么说？
4: 和以前一样。
0: 和以前。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想。
0: 哎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谁来了？三嫂了。喂。
5: 喂，郭嫂。
0: 三嫂。哎，
5: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5: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5: 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哦，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4: 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4: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4: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6: 哎，嫂子。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6: 啊？
1: 笑什么笑啊？哎呦，
6: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6: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

0: 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2: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是。
3: 回来吧。
4: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
3: 你，哎呀，喂
0: 喂，
3: 小四儿，
0: 郭三，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0: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
0: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3: 啊，谁？那她是那谁？
0: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3: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1: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哼，
3: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哇，
4: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4: 我没弄错。
1: 哎呀，
4: 差不多。别，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4: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就这么？
3: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
4: 什么郭哥？
3: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5: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那麻烦你让。
5: 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3: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哎呀，怎么会这样？
3: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3: 给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1: 小郭呀。嗯、啊、
3: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1: 没有啊。You.
3: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1: 哎，小郭，怎么会这样？
4: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啊，你说
3: 我不管，
1: 我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我真在家呢，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对不起，
6: 我就放心了。
2: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4: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嗯。哦。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
3: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3: 快，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喂。
3: 来。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3: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3: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3: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3: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3: 就这点事儿，我当时
7: 不，美国的，中国的。
3: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7: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她接个电话。
2: 又来了，
3: 大姐，大姐，
7: 你看见大姐了？
3: 啊、哎呀，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3: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7: 石头剪子布。
3: 石头剪子布。
7: 开门。
1: 哇，你开门。
7: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7: 大姐夫，
2: 哪儿漏电了？
7: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 这场合我去。
2: 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

0: 就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0: 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0: 不，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
2: 布鞋，钛合圆牌的，这款健步鞋呢，上脚第一感觉就是真的很轻。哎，这个男士的40的鞋才282.4克，比咱们兜里的手机还轻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鞋。
3: 对，这个鞋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它还有细密，有透气孔。您穿一整天呢，这脚都是干爽的。
2: 对。
3: 然后呢，就是这个面料啊，它是柔软有弹性的。而所以它是贴脚。不勒脚，不磨脚跟，也不卡脚踝，另外它的鞋底呢是齿形的，能够起到防滑贴片效果的鞋底，
2: 是，
3: 抓地力特别强，
2: 就是，
3: 所以你看这就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2: 对。
3: 另外呢，它这个鞋底大约有4厘米厚，
2: 就是
3: 它不会让你觉得，厚重，
2: 就是
3: 笨重，走起路来特别稳当。料的材质，也是抑菌防臭的，
2: 是的。
3: 最方便的就是它是免系带的，这种设计，免系鞋带，
2: 就是，
3: 嗯。
2: 另外呢，我们这个一双鞋平时呢是159块钱的，那么今天呢只要119元。119元就可以了。
3: 119元，到手是这么一双钛合圆健步鞋。这是正品保证啊，这大家可以放心。它呢，男款有黑色和灰色，女款呢有黑色、红色，是显气色，好搭配的。
2: 对，
3: 尺码呢也特别齐全。
2: 女
3: 款呢是35到41码。
2: 男款
3: 是38到44码。
2: 对。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为范。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秦景，康乐养天年，康乐
2: 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秦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夫的养生和去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更多的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受用性。大家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3: 哎，这就好啊。
2: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节目啊，
3: 可以，
2: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3: 这还是我愿意的。
2: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3: 对。
2: 尤其是当今时代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失。
3: 哎呦，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
2: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哈，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3: 好。
2: 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吃不下，没有胃口。
3: 哎。
2: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3: 对，
2: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3: 也是，
2: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3: 那当然了，
2: 那我们活着，最近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3: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虽然你看出这类病的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2: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3: 是吧，
2: 不致命。
3: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2: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3: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啥事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2: 就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了，
3: 那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2: 长东西了吗？
3: 容易严重啊。比方说这个轻者的这样炎症，感觉这肚子啊，哎，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2: 哎呀，这老
3: 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2: 嗯，
3: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
2: 对，有很多，
3: 对吧，
2: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
3: 上个厕所排个便晕倒在厕所了，
2: 对，
3: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2: 心梗脑梗的都有，
3: 那很容易啊，
2: 嗯
3: 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肿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2: 嗯，
3: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他压迫的，
2: 嗯
3: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

0: 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是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是吧？湿疹呐、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1: 皮肤总不好。
0: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那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营养吸收不好啊？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那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呐、乏力呀。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啊？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
0: 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药，它吸收不进
0: 他
1: 去，
0: 吸收
1: 白
0: 不进
1: 搭
0: 去，
1: 了，
0: 他
1: 是
0: 咋能有
1: 吧？
0: 效果呢？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病就很多？如果你这个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
0: 对呀。
1: 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
0: 好，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呀、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
0: 是，
1: 也重要啊呀什么的，
0: 它
1: 这
0: 有
1: 样
0: 指
1: 的
0: 标
1: 病，
0: 啊，
1: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0: 他
1: 这
0: 害
1: 个不
0: 怕呀、啊，他
1: 行。
0: 危及生命啊，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吸收不就是我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
1: 快餐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
0: 对，
1: 呀。
0: 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对
1: 对。
0: 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就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呐、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
1: 不
0: 过度的
1: 吃，
0: 节食了，过度的节食，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肤质过敏问题，可能
1: 这个人群还挺
0: 挺
1: 大
0: 多，
1: 的，
0: 是吧？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 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啊，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到的。

0: 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
1: 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0: 不规律
1: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还有的人是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0: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血，
1: 全涉及到了
0: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1: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0: 对，确实是太多了，
1: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
0: 反而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1: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药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0: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治，
1: 哎，
0: 而是要调理
1: 调养。
0: 嗯
1: 啊，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0: 对，
1: 是吧？你得学会日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西医讲治什么？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你看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0: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1: 不就脾胃嘛，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吃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0: 对，
1: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0: 就中转的地方，
1: 对吧？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生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 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
0: 嗯，
1: 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0: 就都不怎么好。
1: 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它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
0: 太要求了。
1: 对呀、
0: 嗯，
1: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
0: 嗯，
1: 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不是全靠？

0: 后天的精心。
1: 对呀、啊，就是控制吃喝嘛。
0: 因为大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1: 嗯
0: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说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搞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
1: 嗯，
0: 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想，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1: 嗯，
0: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衰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住？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和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
0: 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

0: 在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啊？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气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胃主降浊，是吧？降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的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
1: 啊。
0: 对呀。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中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中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中气的生成，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肃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中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对吧？不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啊、啊食欲不振呐、啊。哎，你通过这种伸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
1: 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
1: 啊，用
0: 法。
1: 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 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

0: 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
1: 嗯，
0: 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是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
1: 嗯，
0: 鼻吸鼻呼，
1: 嗯。
0: 啊，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1:2。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
1: 嗯，
0: 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1:2，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
1: 嗯，
0: 啊，两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这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
1: 学。
0: 我跟大家伙儿呢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颚，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是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就即使没有，你也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 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哎，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最好的方法啊，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边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

0: 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其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36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取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
1: 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呀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廉价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你。
0: 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
1: 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4: 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4: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为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又这就是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要面对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的，都回避不了的一个话题，这就是挫折。挫折呢，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人生的成长，它是我们个人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是相对于挫折来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真的都是我们越过了、穿越了、攻克了，我们在这个挫折中，我们走过来了，那么我们才能有我们。其实，在不同的年龄段呢，面对挫折呢，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方式和方法面对的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嘛，比如说，青少年这块。青少年面对的挫折的时候，往往他会就小的孩子，他可能是以崩溃的方式呢，这个时候他这个挫折是什么，他面对挫折是什么，失落，他就是失落。你看不同的年龄段呢，面对挫折的时候，就是他的表现形式，他的心理的内在的就是那种动机起因呢，都不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过不去的这些事儿啊，其实大家看到没有，其实不同的年龄段对于不同的人来讲，也就是挫折，它不是统一的苦难。你比如说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人，我们大家同样面对的时候，内心的状态都不同。所以吧，挫折不是一个人人生阶段的那个心理的课题，就是它会匹配每一个人的。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几天聊的过程中哈，你比如说少年受挫的时候考的是什么，考的是他的自我认同啊，他内在的一种认同感，他考的是这个部分。而青年这份考的是什么，到了人到青年的青年时期，那么这个开始走向社会了，这个时期的考验的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心态。心态也是个技能，有人说心态看不到摸不着，哎，看不见摸不到，但能体会到。其实心态是个技能，所以现在你看嘛，各个大中小学都在开心理课，我觉得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心态是技能，心态就是个技能。 所以你看吧，人到了年，就是到了中年的时期，他所考验的是他承载和他的定力，他考验的是这个部分。当他真的面对一些挫折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逐渐呢已经慢慢的淡出了社会，开始回归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考的，对于他来讲，他受挫的往往考验他的是什么？他的接纳和他的从容。这是老年时期，就是不同的年龄段面临着挫折的时候，人会有不同的这个状态。扛下这个失败，扛下当前的不如意，其实不是说硬扛所有的苦难，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要硬扛下所有的苦难。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懂我们自己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然后我们当下的人生任务是什么。不可以说就是用对

应的心理能力来去解决你的课题。就你读懂你的人生的这个阶段的人生任务，知道你的短板是什么，用相应的心理能力来解决这个你当下的问题，当下的困难，也就呢，你就直角坎坷吧，坎坷呀，或者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儿啊，或者你认为很失败呀，或者很沮丧啊，你就能去接，就是接住当下的每一个这样的瞬间。这样呢，就是其实在是每一个不同的瞬间呢，就组成了你这样一个练和成长。实际上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就说抵，就什么抗挫折，抵抗挫折。其实挫折的核心，它的核心本质，我们来看看。那么它的核心本质是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从这个阶段。因为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人生的心理任务不同，所以吧，你要读懂这个挫折背后的他的心理逻辑是什么，然后呢，匹配自己的这个人生这个阶段，用当下的什么样的能力来处理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我们的处理呢，要纠正一些错误的或者是歪曲的那些认知。因为往往出现问题和歪曲认知，因为你体现都是通过歪曲认知来体现了，把你的情绪行为来表达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纠正这些歪曲的认知，提升心理的弹性，心理弹性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要用一个什么话呢？就用科学的心态。其实在这里啥叫科学？这个科学就是匹配你的那个心态，这就叫科学。然后呢，就是化解呢你自己内心的内耗，化解内耗，走出这个困境。目的不就是为了走出困境吗？那么因为这几天呢，我们都在聊这个挫折。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听众呢，这两天呢都是在不断的在后台中，就是这个留言哈。然后今天呢，我也特别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就是想表达的关于挫折，当然其他方面是也没有问题啊，我们进行我们可以就是进行在。底下去做一个留言，留言以后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共同的来面对来讨论。这里还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宋佳啊，感谢就是那么多的点赞，然后每一天送出的爱心，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来自这有锦州的。还有来自沈阳的，铁岭的，鞍山的，然后还有广东的，还有苏州的，新疆，还有来自新疆的，哎呀，特别感谢哈，感谢就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特别感谢大家。那么在这里面呢，这样啊，就是我现在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这是一位听众朋友，他这朋友叫啥呢？叫雨峰。我感觉这事可能应当念雨。我真不太这阵儿我真拿不准，但是我感觉他应该念雨，叫雨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这说的啊，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高中生。平时很努力的刷题，熬夜的学习，但每次考试成绩呢都垫底儿，比很多不怎么学的同学还差。我是越学越挫败，现在都不想学习了，该怎么调整？哎呀，雨峰，那么这样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当我们看到了这位高中生哈。他就是说到这样，就他现在面临的课题是啥呢？他也
他和因为他在高中啊，我不太清楚他高几啊，但高几都无所谓了，就说他不断的努力学，他是一个很刻苦努力的孩子，但是呢他怎么学考试呢成绩都上不来，然后呢就很多同学呢可能都不怎么学，然后成绩都比他高，所以他可能在对比的过程中心里特别受挫，就感觉自己我怎么学就上不来呢哈。然后现在呢就是这种挫败感会让他心里就感觉哎呀那我都不想学了，都就这种状态。那么但是呢你看他最后一句话该怎么调整，其实这位雨峰同学哈，在这里老师真的想跟你说哈，就是当你问到说你把你这个事儿提出来了说该怎么调整的时候，那也就说的其实在你的内心你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希望自己越来越好，但是呢你现在是之所以把这个拿到了咱星光夜话的平台，你是在和我们大家一起，也通过希望外界啊，你在找方法，你在找方法。因为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付出的时间精力都在，然后呢我们的就是努力也都在，但是有时成绩上不来，

上不来有的时候呢，学习真的就是学习方法也比较重要，学习方法上挺重要的。但咱这里头呢，就是从这个你就算是啊学业成长挫折这部分吧，那么今天老师呢就先不从学业这部分呢跟你说特别多，因为学业这块我们一定要再找找一些方法。有时学习吧就成绩提高或者是方法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呢老师想从那心理学的角度呢和你聊一聊，心理学角度和你聊一聊。因为你现在的状态是啥的，努力后的，你努力没有，你努力了，但你努力后的你的期待落空了。因为你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好的成绩，但你经过努力以后呢，你期待值落空了，没有达到你的期待值。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努力了考试，然后呢垫底，考试垫底，考试垫底，你慢慢有点就是感觉为啥就是哎呦我都不想学了呢，有点习得性无助了，感觉自己哎呀我好像是不行啊，我怎么学都不行，有点习得性无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应该可以说玉峰同学哈，你付出了时间的成本，然后呢就是你心里内心建立是啥呢，我努力了就会进步了，这样一个正向的期待，这没有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结果没有达标，只是呢你的努力以后呢结果没有达标而已，你的就是你的那种期待值和的现实产生了一个落差，产生了一个落差，然后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理，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理。首先呢在这里呢老师想跟你说这样哈，你要纠正一个核心的认知。啥叫核心的认知呢哈，就是首先第一哈，一个人优秀和不优秀，成绩不是唯一标准。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成绩不是唯一标准，自己优秀不优秀。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你学了成绩上不来，可能和你什么有关，学习方法不匹配有关。另外呢有的时候呢，在你的潜意识里状态，你学习的过程中你给自己潜意识下的指令也有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就会把因为可能这个部分呢没有完全匹配，所以吧就把学习失利呢没有那啥，你归结为可能是不是我不行啊，你看别人不学都比我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给自己可以说的这种评价就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觉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努力的时候啊，但我是这么说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那个雨山同叫啥，是雨峰同学哈，那我不一定对哈。你在努力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什么虚假努力的成分在里面，虽然我们时间都和别人是一样多的，但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说的效率低，效率低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虚假努力的成分。因为我在做这么多年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在心理调整过程中，有的孩子表面看真的很努力，但为啥成绩上不来，虚假努力。所以在这里面呢，你看你也是熬夜啊刷题啊，就是但是你是盲目刷题的过程中你没走脑子，你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完成作业，为了刷题而刷题你呢在这里面呢你是被动的付出，你没有把你主动的东西放到学习里，所以这样说成绩这个效率上不来，这是效率上不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这样吧，就是你的努力真的是就是效率不高，就是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无效的消耗，甚至是无效的消耗。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但是这个部分呢雨峰同学哈，你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不太了解你哈。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啥呢，降低自己的期待。啥叫降低期待呢，不用追求呢就是这一次考试呢我一定逆袭，不用那么去追，而把你的目标呢
我倒建议你，现在不是有的时候考试垫底吗？那你把目标拆解，咋拆解呢？比如说每天弄懂一个知识点，两个知识点，三个知识点，四个知识点，你一点一点累积，你一点一点累积，然后用那些小的正向的那些反馈打破自己的无助感。你比如说你今天做一点 A， 然后做题的过程特别顺，挺好，那么明天做的过程中又很顺又很好，那么在这里呢就逐渐逐渐打破自己的那种无助感，逐渐的去打破它，然后呢逐步逐步重建那个学习的信心，逐渐的去建立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这同学叫雨峰哈，那么雨峰同学哈，在这里面就是我给老师也给你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建议哈，在这个里就是你的这个在

就是现在所面对的哈，第一个呢，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学习方法的问题匹配不，另外一个呢，你的这个是不是努力的，你虽然付出那么多的时间了，你是不是有虚假努力在里面，也就是你虽然也拿出那么多时间了刷题什么，你就是被动的去做这个事儿，你不是主动的去做，你要被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往往效率不高，效率不高就是这种被动做的时候，这就有点叫虚假努力。虚假努力的时候，你可能别人用了一个小时，你可能用了两个小时，但你还不如人家一个小时，不如人家半个小时的效率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琢磨一下哈，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被动学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是我认为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你来讲挺关键，挺关键。另外一个呢，从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小的这些知识点开始学习。然后呢，积累自己的成就感，积累自己的成就感。嗯，因为你这个学习的信心呢是逐渐积累出来的，因为你就是突然对自己越来越挫败，这也是逐渐积累的，那么你有自信也是逐渐积累的，慢慢来。然后这样啊，这是我们第一位听众，第二位听众呢，第二位听众这叫啥，叫枕月，枕，这应该念枕，枕月，枕月是这样啊说的，老师您好，我刚上大学，脱离高中管束后，自律性很差，挂科拖延荒废时间，看着身边同学都在进步，我特别的自卑焦虑，觉得自己废掉了，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的状态？刚上大学，这是，你看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位枕月同学哈，枕月我感觉应该是女生吧，刚上大学，脱离高中以后呢，自律性很差，挂科那是可能这次考试没考太好是不？拖延荒废了时间，是不是这段时间，就是高中那时候特别紧张，这个可上大学了一下放飞自我了，呵呵，然后就把这学习这块扔一边去了，是不是？看着身边同学都在进步，我就特别的自卑和焦虑，能考上大学应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这一在大学中一掉队吧哈，然后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自己不那么优秀了，不能接受自己成绩那么比较差，所以觉得自己是不是废掉了，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状态。各位听众朋友，我也特别邀请大家呢不断的再做一个这个互动啊。其实关于这个吧，我们叫枕月哈，其实枕月同学哈，我倒感觉你的挫折呢可能和你的环境，因为一下换一个从高中啊父母管这个父母管老师管这个状态一下就是换了，也就是环境适应环境的这个部分，就是环境的适配度。然后呢你换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就是然后呢可能有一个在适配的过程中呢，你可能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个应该说这个分寸吧，然后可能这个应该说九月份开学吧，到现在应该是要大一的话应该也是快一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快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考试呢有挂科啊，然后感觉自己其他同学可能成绩都挺好，然后自己成绩不好，然后对比自己小学初中高中的成绩呢，感觉自己有一个价值的落差。因为尤其在学校里哈，学校里孩子们评价的时候，就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他的价值的程度啊，往往和啥有关哈？就是评判标准和他成绩有关，和他成绩有关。所以吧，当你这个成绩你挂科一多，同学之间，然后你可能平时玩的时候也太多了，所以因为学生嘛，那么
就是大学也就小学初中高中包括大学也好，大家呢可能更多的正向的都认为孩子们应该在这时候是学习掌握知识本领的时候，然后你可能稍微在这方面做的差一点，那么同学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吧你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同学对你看的眼光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不是自己所期待的那样。你看非常有可能你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别人那个就是学习优秀哈，别人在别人都是别人家那个孩子，但是在到大学那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落差，因为成绩没上来，同学中呢可能对你可能会有一些冷眼了或什么，可能会出现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就是应该是环境就是应该突变了，带来你行为可能有失控，我认为可能是不是失控啊，因为大学还有一个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自我管理，大学非常有个重要的

一个部分叫自我管理，然后你在自我管理这部分呢可能没有做得特别的好啊，完再加上呢同学就同辈之间的对比呗，同辈之间的那种对比的压力，然后呢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样式的环境，所以开始自我否定了，进入了这种一种心理的困境。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叫枕月同学哈，枕月同学我倒想哈，这只是个短期的，就是短期的，咱们不能说是短期的一个落后吧，短期的落后其实是一个，也是你就是在这个时成长的过程中给了你一个缓冲的机会，因为在高一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再重新成长改变，而且当你已经意识到的时候改变其实就是你当下的现在你的改变就已经开始了。最怕的是什么，你是不断的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的过程中你意识不到，但是你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你改变就开始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开始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你的人生开始重新起来了，有了发生一个变化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在这个里最后的一句问，就是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的状态，怎么走出这种挫折的状态呢？首先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枕月同学哈，我倒给你个啥建议，首先先接纳自己当下的状态，接纳自己，先别否定自己。之所以当下现在出现这个状态，是因为确实自己没有努力，然后呢出现这个状态，所以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但是不要否定自己，是不是我自己这么好那么好的，不要否定自己。然后呢允许自己有这样一个过渡期，允许自己就是在这个时期特别关键的，不要用全盘否定的那种极端的认知否定自己。你如果要极端否定的时候，你就记住，不别说是你呀，无论是任何人，如果要用全盘否定、极端否定的东西对待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落下去，谁都会落下去。所以在这个里面，不要用全盘否定的那种认知来看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反正就是大意也就这样了，对吧？那么你就是那想哈，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摆烂，算是摆烂吧。这段时间的摆烂呢，可以说，就是自己呢成长中的一个过程，把它作为自己成长中的过程。反正已经摆烂了，那么好，那就把它呢，就是作为一个啥叫作为成长的过程，就通过这段时间，你呢嗨了的玩，哇嗨了的学，玩也要嗨了的玩，学也要嗨了的学。甩开膀子干呗，对不对呀？是不是啊？所以吧，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想跟你说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不跟他比了，因为就是你的对手不是同辈，不是同学。枕月在这里，老师想跟你说，你的对手是谁呀？是过去的自己。你的对手是过去的自己，不是别人。你在大一的整个这一个这一状态，那么你接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做一个新的选择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对手呢，我不建议你和同学比，和过去的自己比。你的对手是过去的自己，不是你同学。当你战胜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一定会川北。你说这川北，我咋想起来四川有一个菜呢，四川有个菜叫川北凉粉呢，川北。我不知道你这个川北是不是有啥典故哈，你还是四川人呢，还有啥典故？川北考了大半年，最后初试呢差几分落榜了，身边同学都上岸了，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心里特别的不甘崩溃，不知道要不要二战。考研努力了以后是真是特别特别感谢。在这里面呢，其实我在后台有时候也都是看到了，但是我只能说记在心里，我只能说都记在心里。咱这里宋佳也平常心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面对这个挫折，
没有达成，然后呢同学都上来社会比较，你看这不是这样一个社会比较的，就是你心里特别难受，这些个应激，他这个社会比较的就是应激反应，这个应激反应，因为人中考也好高，和你常和你在一起这几个人，人家上岸了，只有你落空了，这一对比，这一对比了就放大了自己的失败，就放大了自己的失败，也就是增加了自己的挫败感，放大失败增加挫败感了。那其实所有的备考，所有的积累，大家要知道呢，都不白费，都不白费呀。其实比如说偶尔的就是一个失败哈，只是你当下的目标没有达成，当下的目标你没有达成，但是你不是说你

你就要调整自己，就是是不是要需要再战，是不是需要再战。如果只是因为就不甘心然后就跟风考研，我倒建议你及时止损，及时止损，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一定要看到是什么哈，你是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你要真要是特别喜欢，然后呢你的目标特别清晰，那么就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看看自己的各方面的生活的现实的状态，生活的现实状态。如果需要你马上就业，那么就是尽量找个机会去就业。但如果呢并不是家里或个人并不是着急就业，那么你还特别喜欢，然后呢你又有清晰目标，那好，那你就做一个再战的准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自己这时候是不是再战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先分析一下，到底是你就是因为我不甘心怎么怎么样。你不甘心你就记住，你要仅仅是因为不甘心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到时候你自己看啊，这是老师给你一个建议，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因为这个如果你要仅仅是不甘心，你特别容易陷入内耗，容易陷入内耗。所以吧，你要想再战的时候，你要是可能起源于不甘心，但是呢你把你这个专业呢作为你调动你的兴趣点，那也可以。所以你自己琢磨一下。川北，也是谢谢老师哈。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呢你能做出一个自己的选择，特别希望能做出一个自己的选择。然后因为考研呢这个选择呢也就是也是未来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看到现在是 AI 时代来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考试，自己好好这个真的是要好好斟酌一下，好好斟酌一下。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哈，这也是一位，我看应该是同学吧，在学校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这位叫云迪，这叫云迪。这今天这几个名起的都挺这个迪字吧，也都是比较生冷的一个字哈。所以吧，就是我读起来，我感觉我本来学文科的哈，我一看那几个字，哎呀，我就感觉人呢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啊，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啊。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就像以前呢，有一次呢，我在很多年前了，就十多年前了，我和咱锦州渤海大学，就现在他是在那个省文联做主席呢，林岩老师哈，我在就是我们呢，我跟林岩老师在，我记得那第一次是在哪儿呢，在那个海波访谈里，然后我们一起做嘉宾，当时我一看那个林岩这个岩字，哎呀，我就感觉因为他这个岩字吧就很特殊。哎，我就不认识，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看，哎呀，我说这个名字啊，就有的时候真是，就是那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看见你的名字，我觉得我那么没有文化呢。有时候真是就是有很多的生僻字啊，就是不常用哈。但是我们在写，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写，就是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哈，你说有的是生僻字，他你假如有的，比如说老师在点名的时候，他不认识的时候，他就有容易不点你的名，那你就失去很多的机会。然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云迪这位同学的话，他说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性格比较内向，在学校呢也不敢发言，也不敢参加活动，每次看着别人大大方方的展现自己，我都很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怎么克服这种心理挫折？那么这位云迪同学哈，他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哈，也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看见别人的时候，他就很就那个大大方方表演的表现呢，他就很自卑，所以吧，他对自己就感觉自己可能是一无是处哈，然后他把自己归结为叫心理挫折，这种总结呢，
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这也算一种，对于他来讲是一种挫折，而且呢，对自己认为很自卑是心理挫折。哎，别说还挺专业的，还挺专业的哈。那么这位云迪同学哈，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我看到你这么，这个留言哈，我感觉你的核心是在哪儿呢？就是你性格认知上，我感觉。你认为自己内向，可能你认为内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内向和外向，首先哈，内向外和外向没有好与坏，没有好与坏。所以吧，先解就是破除一下自己内向性格，内向怎么样的哈？就这内向咋说的啊？性格内向，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因为不敢发言、不敢参加活动，不一定是内向带来的。不一定是内向带来，你可能是内向这样的表现多，但不一定是内向带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各种活动中都不敢参加呢，就是自我效能感比较低，就自我评价低。你自我评价低，我感觉你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内向啊、不善于表达呀、不愿意参加活动啊，等同于自己的缺点了，等同于自己一无是处了。等同于这个了，就是这样的导致你自我评价就偏低了，评价偏低。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这就叫啥叫云迪哈，云迪同学，我倒感觉哈，我倒想说这么说哈，其实内向不是缺陷，内向不是缺陷，只是呢就是我们内向也好外向也好，只是人呢就能量获取的方式不同而已。不同而已，其实可能重大成就的人，内向人是偏多的，内向人是偏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到云迪同学，就是，我倒希望你呢，就是有一种认知呢，稍微调一下、改变一下、纠正一下，就是别强迫自己呢，就不要认为自己内向多不好，或者强迫自己向外向转变。在这里，我倒给你个这样建议，就是这样一个建议哈，就是接纳自己内向这个特质，接纳自己内向这个特质，别拿自己的短板跟自己长板，就是长处去比较，说别人啥外向开朗怎么的，你短板有短板的优势，你那个外向呢有外向的优势，你内向有内向的优势啊，你这个感觉是短板，它不一定是短板，不一定是短板，所以吧。你就是，但是有的时候呢，内向和外向在某些场合中呢，可能外向更占优势。自己呢，也期待像特别外向人那么和人交往，就是不去期待和外向人一样的那种交往的模式，就是降低这种期待，降低这种期待。然后呢，从小时候做那个做起，你比如说上课呢，努力，哎呀，发个言呐，举个手啊，你就会发现你心里就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学校啊有什么活动，你就主动的，你就记住啥，你参加就是主动参加一次活动的时候，你就突破了你自己，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我倒建议你去尝试一下，就是用特别微小的，现在大家不都在有一个叫微光行动吗？你就是用微小的行为，你用，那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微光行为吧，微小的行为呢，就是提升自我的效能感。你就记住，突破一次你就有成就感。其实和你比如说你举手了，你会不会对不对，其实有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参加一次活动啊，在这活动你表现啥样，甚至有时候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你突破了，你敢于迈出第一步，你就记住你就成功了。你试一试，我倒建议你试一试。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势的，你琢磨一下，你看自己有啥特点特长。你比如说，或者聚集在自己的学习上，你要学习要是好呢，你要聚集学习上，聚焦这一块。如果你有某方面特长的话，那么就聚焦到你的特长上。你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啊、跑啊，或者是书法呀，或者是演讲啊，或者什么什么的，你看看你喜欢什么，或者各种球类、运动类了什么的。其实在你用微小的改变，然后呢看看自己，就是这个微小的一点点改变呢，你就会把自己的自身的价值，然后你就记住就提升了，那么你社交的自卑感自然就消退了，自然就消退了。在这里面

还有一位同学，我今天就是干脆就是都挑这几位学生吧，挑这几位学生吧。这几位学生呢，这位叫星驰，这位同学这样说的哈，老师您好，我经常被父母打压式教育，不管我怎么做，父母都不满意，只会指责。长期下来，我就很自卑、玻璃心，一点小事就受挫，该怎么自救？该怎么自救？星驰，有的时候吧，就今天我不给大家具体讲哈。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包括那微信的名字哈，往往和他打出来这个这些，就是他那个就是和他所这个经历哈，都有挺多的相似哈。今天我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哈，因为一个名字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投射呀，名字也是一个投射呀。星驰同学是经常被父母打压式教育，不管怎么做父母都不满意，就是长期指责，很自卑，玻璃心，一点小事就受挫，该怎么自救？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如果一个人被长期的打压式教育呢，他会形成一个外部评价的依赖的体系，那个人格状态。你就说的长期打压他的以后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变得敏感，变得玻璃心，因为他呢处处小心翼翼的，然后呢尽量的呢少受指责，少受惩罚，然后就是他对自己的做的好与坏呢，都是不是依赖于自己，他是说的外在，他对我好，不打我了，不指责我了，那就说明我表现很好，所以吧，他对自我的评价呢，往往依赖于外界的评价，就是打压式教育就是这样。其实有一个叫郭麒麟的哈，他就是有一点这样似的，可能经过你看吧哈，他这个性格里面吧，他就是，在这里面他就属于啥呢？就是，但他和他也是属于啥打压式教育起来的，那么他就可能就是小心谨慎的。但是在这里同样是这样一个，因为教育模式不同哈、啊，但同样的对于教育模式不同的，对每个人还不一样。那个看郭麒麟哈、啊，他就属于啥呢？我一边就是小心翼翼的，我尽量呢做得好一些，别就是让父亲呢更多的惩罚自己，但同时呢，他为了讨好和迎合父亲的时候，那么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么他就努力的去学习，因为爸爸就爱学习，所以呢他就特别爱学习。另外他还有一个过目不忘，他爸爸可能也是过目不忘，所以吧他在这里面也有这种遗传。所以在这里反过来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为啥说他是一种教育模式呢？不同的人的就是经历这样一个教育模式的时候，可能他的发展呢都会也会不一样的。你看吧，我们这位星驰同学哈，他可能就变得比较小心谨慎了，往往就是打压式教育时有的时候会出现，但也有向另一方面发展的，反过来特别逆反的也有哈。然后呢他在这里面呢就是一点小事就受挫，这有的时候也是习得性无助带来的，习得性失败带来的，或者叫习得性受挫带来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星驰同学，我倒跟你讲哈，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呢，可能父母呢，他每一个父母都有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他的父母就是你爸爸妈，就你爷爷奶奶可能对你的姥姥姥爷对你爸爸妈妈也是那种教育的，所以吧他对你的教育可能也是打压式的，有的时候这教育方式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就会有一种传承啊。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明白呢，就是父母的否定呢，他不一定是你的真实的状态，因为父母也有他的认知的局限性，也有他的认知的局限性。因为他之所以打压式教育呢，他可能更多呢，他自己经历了生活的苦，他可能有一个父母有个执念，说你只要努力学了，那么你将来你可能就不能吃父母生活的那个苦。他可能希望呢，你小的时候努力一点，将来呢生活更好。那么在这里面他无形中呢就是给你带来了就是这种自卑和玻璃心，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

知道呢，可能不是你不够好，而是父母呢对你呢有更高的要求，希望你未来的生活特别好。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建议他建立正向的认知，建立正向，你意识到呢，爸爸妈妈也有他的局限性，爸爸妈妈有他的局限性。比如说你自己哈，就是每天记录一点自己的小的优点、小的进步，一点一点记，打破自己那负性的心理暗示。然后这种积极正向的东西，你就记住，不断的积累了以后，你就会习得性自信了。自卑也是习得性的自卑，那么自信也是习得性的自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另外呢，倒建议他建立一个心理的边界。啥叫心理的边界呢？不是说呢，也不用特别那是讨好啊，或迎合父母怎么怎么样的哈，期待就是。你既接纳自己的普通，但同时呢，也要允许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又要就是给自己呢不断呢就是，做的特别，就是小的成功，允许自己小的成功，也允许自己凭自己的普通，也允许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在这里面更好的做自己。做自己，啥叫自救？你这么做，你试一试，可能慢慢的就会修复特别受损的那种。其实你这不就自我效能感吗？自我评价低吗？就那种自我的认同感，你就会慢慢的修复的，慢慢来。我们张闪闪说了，接受自己的平庸。对，其实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们有的时候呢，要接受自己的平庸。有的甚至接受父母的平庸，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也要接受我们孩子的平庸。在这个里面呢，这种接纳呀、接受啊，很不容易。但是这种接受呢，不是代表说那我躺平了、摆烂了，不是，他也不是这样。接纳自己的平庸，是意味着接纳我们自己的当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呢，在当下的基础上呢，我们做的就是更好，做得更好。接纳平庸普通，不代表我摆烂呐、啊，我摆平嘛，和这不是一个概念。以后呢，哪天，我们可以单独讲一讲这个部分，单独讲讲部分，什么叫摆烂，什么叫我就躺平了，什么叫普通，什么叫优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为啥有的时候呢？你看。这次我们讲挫折的时候，我讲了几天的挫折的概念，讲了几天的挫折的概念。有的时候我们把这概念了解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何面对和接纳，如何面对和接纳。就像我们说要接纳自己的这种普通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是有期待值的，当自己也特别希望自己成为那个黑马，也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成绩。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将来呢能够一鸣惊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会实现，但绝大多数呢，可能就是可以说，这是一个概率呀，不一定是所有的概率都能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大概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平凡的普通的自己。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

0: 断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收听咱们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李老师呢今天呢继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并且和你们一起呢来探寻疾病的奥秘，破解长寿的密码。最近这几天呢给咱们打电话的听众呢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都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人得各种疾病啊，都不是说他一朝一夕得上的，那都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佳的情绪状态、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是生存的环境啊，导致的脾胃不和、肝肾亏虚、血脉淤堵啊。就是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啊，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能够解决的。再加上我们这些患者呀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甚至有些患者都已然是病入膏肓了，想要快速的见效，想要从根本上治疗，那绝对不是说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过去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在与疾病抗衡的道路上极其的艰难，多活一天就像多遭一天罪一样啊，这也是有很多患者说有轻生的想法一个原因。而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做到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是真正改写了广大慢性病患者的命运。就在昨天，咱们一个老患者专门给我来电话，接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啊，非得让指导老师啊给他预约

啊，说这个要跟我通话，那这是一位75岁的老伯，电话一通就能够听得出来，老伯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啊，还说要给我做个锦旗，要给我送过来。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啊，李老师啊，你给我带来的发酵中药，这么短的时间把我20多年的老毛病给我治好了。这电话打过来呀，一是为了感谢，二是呢想告诉更多的人。咱们中国人还得相信老祖宗的中医药。那么刚好说到锦旗的事儿哈，我也多啰嗦两句啊。你包括昨天我也跟老伯说了，我说锦旗呀，咱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啊，不要送。一来呢，我现在没地儿挂，你办公室墙上得挂满了。再一个呢，做锦旗呀，它不是花钱吗？咱很多的老病号多少年了，没少花钱治疗，好不容易这病好了，留下点钱再买点啥，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对吧？哎，没必要啊，说给我做面锦旗，浪费这个钱。你浪费了，我心里边不痛快啊。所以说呢，你们对老师表达感激，我心里边领了，但是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一分一毫。再者说了，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位医者的本分，不光说是在李老师这儿，咱们在任何的医生那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我找他看病，我花钱了，我挂号了，治好病了，我们高兴，我们说说感激的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包括呀。好多受益的患者给我来电话要地址，说要寄这个寄那个的。我在这儿还是强调一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老师的心情。大家伙不用惦记我，实话讲，李老师一个月工资不少，没花钱的地方，啊，你们说咱这吃的健康那叫粗茶淡饭，穿的那就是几套职业装换着穿，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每天到点了，给大家伙做做节目，大家也都知道我安好就行了，啊！你们真要说感激李老师，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别的真不需要，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唠叨唠叨啊，咱都听话，啊！这中间插播了这么一小段啊，咱们说回那个老伯的事儿啊，他啥毛病呢？20多年前慢阻肺，要说这个病是真遭罪，怎么回事呢？他是20多岁啊。就开始抽烟，最多的时候呢，一天得抽2包。等到50岁左右呢，这烟龄你看不就30年了吗？啊，那会儿他就感觉说这嗓子就不舒服了，又干又痒，就总好像说是有痰卡不出来。等到60来岁的时候呢，就不光是嗓子难受的问题了，这肺子里头啊，这痰也特别多，啊，一喘气儿呼噜呼噜响，晚上喘气儿的话呢，费劲。憋的呢睡不着，多年前呢到医院去检查过，说是老慢支嘛，还给他开了一些什么安插碱，啊，这个安插碱咱们都知道啊，它是用于治疗这方面的一个专项药，但是说白了也就是顶药，再有什么安修索，啊，什么止咳平喘的、化痰的、消炎的，反正就是这些常规药吧，都给他开过，也都吃过，但是呢，今天好了，明天犯。过了这么多年呢，不光是没治好，还严重了，上不来气儿不说，下肢都浮肿了，下床上个厕所的气喘吁吁的，更不用说出门了。等这回再去医院检查，问题严重了，双肺透亮度增加，髁间隙增宽，右心室肥大，2度心衰了，完了，典型的肺心病了。这回，那这遭罪的日子就来了。白天能好一点，一到晚上那个喘呢，就跟拉风匣子差不多，进气儿容易，出气儿难。这当躺下，脸憋得发青，嘴唇发紫，那没办法了，你整晚上就那么靠着，就不能平躺着，啊，能眯一会儿算一会儿吧。大家伙想想，这得多难受。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啊，缓解了，没多长时间，接着又回去了。而且大伯自己感觉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要知道，这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呢，号称叫"呼吸道死亡三部曲"。他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就跟老伴儿开始交代了，说把寿衣准备好，啊，别真到了那一步再抓瞎，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告诉老伴儿，说我走了以后啊，你别苦了自己，
钱呢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也带不走。这家里头呢还有点积蓄，你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别总顾着这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他们成家之后，我一年回来看咱们几回呀。凡事啊，自己个儿得想开点儿。其实这种事儿吧，咱们大家伙儿，咱们自己品一品哈，也真都是在每个人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才能想得通。你身体健健康康的时候，你想不通这个事儿。啊，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大伯当时已经是做好撒手人寰的准备了。结果就在这老两口感觉到没啥希望的时候，这大伯的一个好朋友听说他得病了，过来探望他。他这个好朋友刚好是咱们方的受益者。这大伯见着好朋友了，就说了，说我这不行了，以后吧你怕是见不着我了。结果他这朋友就跟他说了，你别瞎说，人家不少得绝症的，那用对了方法都能好了啊，跟好人一样了，你肯定也有救。不信你问问李老师去，我当初这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我以为都自己都治不好了，你看看现在我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都是李老师那个发酵中药给我治的。所以说你问问去。就这么着，大伯的朋友来一现身说法，给予了大伯足够的信心啊。然后老人家呢就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且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服用上了发酵中药。因为他的病情呢是属实比较严重的，所以他的情况啊，我也特别嘱咐咱们指导老师一定要关注，还告诉他跟老伴儿，我说你们服用三天，记住了，不用多，就三天，不管啥样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着，到第三天，老伴儿早早的把电话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过去了，说告诉李老师啊，我们可是给他报告好消息来了。就这三天呢，老头见好了，说话能喘上气儿了，晚上睡觉能躺下睡着了。我一听我放心了，这说明什么呀？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大伯的心肺功能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因为我呢也确实比较忙，你不能说总惦记着大伯一个人，所以呢我对他的这个治疗情况啊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去询问，就一直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跟他联系。结果昨天嘛，被大伯打电话来要给我送锦旗嘛，我才把这事儿想起来啊。他一提啊，怎么回事，我才记起这个人啊。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当初啊，他开的这个三副马上快用完了，自己说的，我现在是啥病都没有了啊，我这嗓子眼儿也没痰了，喘气儿也没有这拉风匣子了，两条腿也不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现在好好活着，我多陪我老伴几年。你看着没，就说这人病一好之后，心情跟着就好了，活着劲头他就越来越足啊。他打心眼里边感激我，所以来电话要感谢我。知道这个消息，说真的，李老师也是打心眼里边替他高兴，我替咱们所有康复的家人高兴。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先天性疾病还有癌症以外，咱们治不好的我没那个把握，但是其他的慢性病在咱们发酵中药当中，我再说一遍，没有顽疾啊。你就像刚才咱们提到大伯的病情，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他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叫余邪未尽，心气不足，这是他的病根。肺气的盛衰，听众朋友记住了啊，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我给大伙讲过，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所以说这个痰湿瘀滞，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要是不足，推不动血液运行，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心脏一定会受到影响，叫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得兼顾脾胃和血脉。而西医的治疗呢，属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顶得了一时它顶不了一世，那必然呢就会导致病情的千言不愈。可是你长期的服用西药啊，肝肾功能几乎就没好的了，所以说这对治疗啊更是增加了难度啊，也是我们病情恶化的原因所在。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首先来讲的话，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咱们一通的就是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
你消化吸收好了，一个是去了病因，另外呢也是促进了药物的吸收。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我没说吗？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只要这个血脉畅通了，肺气足了，心血就充盈了，心脏的功能自然也就强大了。那心功能强大了，是不是就给全身供给的血氧它就充足了？那你各大脏腑机能它不就正常了吗？而三通肝肾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肝肾是啥？人体垃圾处理中心，他们俩要是好了，就能够呵护我们人体不会轻易受到毒素的侵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有的人抽了一辈子烟没得肺癌啊，喝了一辈子酒没得肝癌，说明什么？人家肝肾功能异常强大。总之的话呢，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另外呢，我反复强调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中药是利用新鲜的药材，保障了药物的活性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生物学的转化。尤其是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啊，那这些活性多态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能有多快呀？三天，就三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的，三天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三天之内血糖开始往下走，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你像什么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就能够，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三天左右你看看吧，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分子量又小吸收又好，药劲儿也大，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服用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这种活性物质863种啊，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并且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免疫力，所以这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而最重要的是好药还不贵，你看咱们全国统一价格的患者，我必须得让他们用得起，老师做到了啊，这是特别让我骄傲的地方。因为有些患者的家境真是不允许啊，真的很多患者的话为了省钱豁出自己这条命，每每听到这些啊，老师就要治好自己的病，所以的话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上啊。只是什么呢，由于刚才我也提到了，它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你不是新鲜的草药它没有活性，它效果达不到这个程度。另外的话，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呢也是极其的繁琐，患者太多，咱们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没说嘛，你可以少订，但是咱不能多订，最多只订三副，希望大家回予理解。同时的话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为什么呢？我怕的是有些地区啊，尤其是像一些偏远地区，它这个药源紧张之后吧，趁机抬高药价怎么办？
所以大家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给我来电话啊，我必然要追究。

0: 这个是大事儿啊！大家记住，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有什么事儿联系我。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
1: 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呢。
0: 有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治疗无望了，是吧？
3: 对，这不我用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的说话也流利了，行动也方便了。哎，我就想着给你报个喜儿，让你用完了。
0: 哦，三副快用完了。当初具体治疗的是什么病？
3: 我就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啊。
0: 哦。
3: 当初的那个时候，嘴歪眼斜，还淌口水。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就是半拉身子不行。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呢、是个出了名的干净利索。你说我这后来得的这个病，我这心里是特别的窝火。我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呢。
0: 确实是这样啊。
3: 后来医院里给治不了，老爸请了个老。
0: 玩针灸针不好的话，那钱可确实不少花呀。
3: 是啊，关键还没有解决问题，一回就得好几百。这不，后来孩子他朋友从国外买了个叫什么治疗那个脑细胞的，叫什么药来着？我也情况就正过来了，手脚也有热乎气儿了，脑子也觉得清亮了，眼瞪起来了、觉得有精神了，逐渐的呢，就是耷拉的那个腿啊，还有那个胳膊，也能抬起来了，拿个这个东西啥的也拖着我走几步了，用了两副药，我就自己能自理了，吃饭呐、上厕所呀都行了。哎，我觉得这就是救了我了。
0: 是，咱们都不愿意啊，给别人添负担啊。你到现在为止，这三副药快用完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哎，这个走道啥的都不成问题，我不用人扶，有时候还能出门去走几步、溜达溜达，都不用人跟着了，自个儿就行的。在屋里啊，能慢慢的挪着。收拾自己，洗个
0: 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以后等待咱们的那就是好日子了。
3: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不担心了。我血压现在测量的都是低压85，高压130呐。
0: 这咱就不用担心二犯了，血压正常了。
3: 对，原先眼下还有。
0: 主要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任何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像这脑梗，毫无疑问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另外的话，这个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养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脾胃这儿进行供应的，啊，再有这个脾开窍于口，你像我们中风的患者，为什么嘴歪眼斜流口水呀？啊，再有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这个血液干净不干净跟肝肾它有直接的关联，你肝肾不足必然就容易出现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引发各种眼病，因为肝开窍于目吗？所以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吧，我们这三通下来你整个人大变样了啊！再加上咱们这是发酵中药，之前我还跟你们讲过，里边的药材绝对都是

0: 新鲜的、优质的，然后又经过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不然的话呀，你说你这三副药它能有这么大改变吗？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这恭喜您啊，说真的，看到今天的您，我替您高兴啊。检查完之后了，还是这个结果，康复停药啊。
1: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智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就是那个发酵中药，哎呀，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是。
0: 老朋友是吗？
3: 对，我这不是没在你这地。是我邻居老范大哥啊，他给我用的，他给我拿了2盒。
0: 哦，
3: 哎，我看他那个什么脸色气色吧，都特别好。他就跟我说啊，让我也一定用一用。他说这是发酵中药，你还真别说啊，我用上以后吧，还见效真的挺快的，是。
0: 嗯，
3: 我是刚用了5天。口干口渴啊，就比以前好。
0: 好好好啊，说吃药吃别人的，好不了自己的病嘛。那咱们现在啊，这个增强发酵中药起效的是非常快的，药劲也非常大，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咱们自当是用上之后吧，你就对治疗充满信心了啊，因为你看到改善了啊。根据你刚刚的描述，我分析你这糖尿病，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这糖尿病快10年。
0: 快10年，之前是怎么治的？
3: 之前我就吃了个降糖药，像什么二甲双胍，还有拜糖平这2种。哎呀，但是吃上这些降问题，主要大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吧，它又麻又木。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吧，好像叫。哎呀，他说也没啥好的办法。就让我补充点什么维生素 B， 那也不行。就去年始终就不封口，特别长时间没封口，而且又是上消炎的，又是什么碘伏这些都不管用。药膏这些也用过，就是不行。哎呀，把我愁得不得了。到医院，医生说，哎呀，他说像我这情况哦，有不少吧，都已经截肢了，已经是。
0: 当然了，你真不少啊，啊，肾囊肿的问题倒不大。啊，最主要的是前列腺增生，这个不行，这个挺痛苦的，排尿受影响啊。
3: 嗯，是是，你说的对。哎呀，遭罪，总往厕所跑，到了厕所吧又尿不出来。哎呀，这病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太折磨，我觉得胃里面胀着难受，全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我真的算知道啊，

0: 降了有关系，啊，解毒利血的能力下降了。你这样的话，血当中的糖毒啊，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没有正常的一个循环，继而呢，又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侵蚀。所以说，溃烂到一定程度之后，没办法，为了保命，只能截肢。
1: 啊，
0: 那么想要保住咱们这个肢体，光靠碘伏降糖药啊，它也只是控制。啊，千言不愈之后啊，结果是一样的。啊，但是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就不同了。咱们是从疾病的根源上给你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这不就保障了咱们这个营养能够吸收了啊，而且保障了咱们血糖的平稳，这你也见到效果了。因为糖尿病它不就是咱们自己没办法去吸收这个糖分，运送糖分了吗？那脾胃是干嘛的？脾胃就是管这个消化吸收的啊。那你看，我们先去通你的脾胃，让我们的血糖稳定下来，让营养供给上去，同时又保障了我们对饮食啊以及药品的一个吸收。你脾胃要是不好的话，你吃啥都白搭啊，不管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你来讲没有用。所以说这一通脾胃的话是治疗疾病的基础。那二通血脉，血脉通了以后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你这个局部的供氧问题就解决了啊。还有各种并发症来讲的话，都跟咱这糖毒导致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而二通血脉之后，身上的毛病自然就快速的给咱们减轻了。三通肝肾，通肝肾能干啥？能帮咱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的侵袭，再加上咱们现代发酵工艺的加持，所以说短短五天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改善。只要你好好配合，不光你这个脚能保住啊，伴随咱们多年的糖尿病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一并的给你解决了啊，不用担心。
1: 好好好，那真的太好。哎呦，李老师，最让我惦记的就是我这脚吧，我就想别老了老了，最后还落过什么残缺不全。
0: 我理解你这心情啊，没事儿，你不用担心。这五天呢，咱这脚虽然说没封口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它不可能那么快。咱这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你想五天就好利索，那不现实。尤其是啊，它这个末梢神经这个地方修复起来必然是相对的慢一点，你也别着急啊，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好好好，行行行，那你就把药给我开了吧。哦，李老师，
0: 好的，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用人家的药好不了自己的病，你订上三副，然后把在人家拿的两盒还给人家啊。
1: 好好好，行，我都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哈。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这是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说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的，而且还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其实我也不是冲着这个这么便宜才1块钱买的，也主要就看别人跟我一样的病，然后人用着都好了，所以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仔细仔细的问一问您。
0: 没错啊，如果效果不好的话，1块钱的不是钱吗？对吧？咱老百姓说挣的每一分钱都不容易，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咱们用上之后吧，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去感受，不好算老师的，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错花一分钱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老师，我今年52岁才。
0: 52岁，年龄是不大啊。什么问题啊？
4: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问题。哎，我记得不到40岁的时候就感觉心不太好，有点心慌，喘气儿费劲，就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生气闹的，年轻，因为脾气不好，跟孩子跟老公啥的，反而

0: 一天也都没有让我省心的时候，所以也没在意这个事儿。唉，因为一犯病的时候吧，就感觉心脏好像要出来似的。
1: 嗯嗯。
0: 而且这时候就胸口跟针扎一样的疼，上不来气儿。
1: 有这个心绞痛了是吧？
0: 哎，是，到医院去吧，就做心电图什么的也没查出来。
1: 那心电图它是一分钟的时间，它抓不住，啊，你不犯病的时候做心电图的查不出来，嗯。
0: 哎，后来吧，又做那个动态的心电图，带盒子的那个。
1: 啊，24小时 Holter 那个是检查心律不齐的，跟踪的。
0: 嗯，对，说他说我有房颤，另外还说我们什么血脂也高，有那个动脉硬化，给我开的丹参、阿司匹林、阿伐托他汀，反正我自己吃的还有鱼油啥的。哎，你说这天天的吃药，而且还天天特别的小心，因为是心脏嘛，也不是闹着玩的，家里都还备着什么速效救心丸啥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感觉闷的那口气，尤其是一生气或者上火了，立竿见影啊。有时候你说吧，我这一不顺心，加上自己的身体，想想，哎呀，活着有啥意思呀？
1: 就是，尤其是犯病的时候难受，吃药了之后再治不好，长时间吃药快当饭吃了，身体不见好转，这种厌世的情绪就出现了。
0: 对这事儿吧，你琢磨琢磨，我才52啊，孩子也没结婚就死了，但你说活着吧，有这么个病也遭罪，你都不知道哪天跟意外哪个先来，人家说这是口号，咱这是真事儿啊。
1: 嗯嗯，
0: 哎，心理压力也大。所以要不这次听了您的节目，说这房能够从根上治病，我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问问，要是真能给我把这病治好了，我就赶紧的定上用上。
1: 没错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病在我这儿不算病
0: 啊，
1: 不仅能治，快速的见到效果，还能给你治好了啊。而且你刚刚也讲到了，孩子没结婚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咱们这儿也跟着压力就大起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咱得学会什么呢？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句实在话，你忧愁是一天，你开心也是一天，为啥不开心的活着？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气滞血瘀，那你心脏的负荷它不就大了吗？而且这样的性格它也会累积到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啊。你就像很多的这个脾气大的人，动不动一生气，气得不吃饭了，气得吃不下了，气都气饱了，不这都是口头话吗？对吧？
0: 哎，对
1: 啊，然后呢，你不吃饭，你没精神，你就乏力，最后就恶性循环了。这在中医里边啊，他说心脏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血脉共同存在的问题。西医治疗的方法只是一味的给你扩血管，什么降血脂啊，抗血凝啊，或者软化血管啊，他是给你检查出来什么病症了，然后他就给你对症治疗，就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长此以往的话呢，不但治不好，西药的副作用还会进一步的损害咱们这个肝肾，损害咱们的脾胃。你看老慢病的患者，他哪一个脾胃好，哪一个肝肾好？
0: 哎，对，
1: 就天天治的，天天重，重到一定程度了，支架搭桥。所以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一旦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疾病的话，那你就是被西医给锁定了，你这一辈子就开始为西医打工了。他那边出了个新药，好，你拿点钱去买了，
0: 哎，
1: 然后治不好再换，就你始终是在这儿实验，最后把这一身的病带到棺材里去了，钱花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哎，
1: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还有咱老百姓也开始觉醒了，中医药的复兴工作也提上日程，啊，而咱们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你吃进去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脾胃好了，是不是吸收就好了？恢复的不就快了吗？啊，而脾的话，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无疑它缓解了心脏的压力。心脏的压力缓解，二通血脉，啊，脏腑的协调能力好了，血脉连接着各个脏腑的营养通道，血脉一通，心脏缺血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危险就解除了，啊，还能给咱们周身的器官供血供氧，那你这劲头它不就来了吗？
0: 啊，
1: 然后三通肝肾，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而肾脏是滤血藏精的。只要他们俩好了啊，你这个血液质量就得以保障，血液就干净了。
0: 嗯，
1: 血液一干净，循环无障碍，咱这病不就全好利索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还年轻，咱们抓紧呢，给用上，好好的活着，其他的甭想。之前之所以厌世，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像你这种情况，三副药给你拿掉啊。
0: 三复星，我知道，谢谢李老师了。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个老患者了。
1: 嗯。
3: 哎呀，就盼着跟你通话，我这心里感觉到特别兴奋啊，能用上你那么好的药真的不容易。这个发酵中药啊，我现在吃的我感觉效果非常好。
1: 嗯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想再订点药。哎，我问你一下，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吧？
1: 一块钱一片，这是我定的全国统一售价，改不了。
3: 哦。
1: 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所有听众朋友都放心啊。您用了多少了？
3: 哎，我现在用了快有一副药了。
1: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想试试看，我没多买。哎呀，这块还真别说，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挺好的。哎，感觉这发酵完了以后啊，哎，这个劲真的挺大的。
1: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话老师天天说。啊，
3: 对对，
1: 就像咱喝酒似的，酒是粮食精，知道你吃多少粮食，它都吃不醉。哎，但是它酿造成酒了之后一喝就醉，这不就是发酵的结果吗？
3: 哎，
1: 对吧？
3: 真是这样啊。反正我吃上当天我就有感觉，因为我这个腰啊觉得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3: 哎呀，这以前不行啊，老是疼，我跟你说啊，一疼起来那滋味真的是遭罪啊。然后哎呀，我儿子姑娘在网上给我买那个什么医用的什么烤灯啊，专门烤腰还有腿的这一块的，尤其是我这腰这一块啊，我跟你说很多年了，已经是哎呀可以说是腰椎管狭窄。
1: 嗯嗯，
3: 还有这个突出的情况，这老毛病了，时间也不短了，这不天天吃完药以后嘛，就觉得晚上啊这腰啊没以前那么凉了
1: 啊。
3: 哎，疼痛也减轻一点，哎，感觉舒服一些了。真像您说的呀，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真是，要是说身上有这个淤堵的地方啊，哎，肯定它就会凉就会疼，对吧？
1: 对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3: 这个道理啊，哎呀，我也听得懂了。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喽。
1: 嗯，
3: 真正呢就看出来那个神效了。哎呀，我慢慢的那个腰才能直起来呀，这胳膊也能抬得起来呀。反正呢就是快走还不太闲，但是能看到这个效果，哎，我已经挺满意了。
1: 嗯，
3: 哎呀，原来的话不行啊，憋不住啊，那外面去溜达溜达什么的。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哎呀，给我憋的也是真的，人都快疯了。我到医院一看嘛，那大夫就是建议是什么手术。哎，你看我一个老伙计，就是一个轻度的那个叫什么肠梗阻
1: 啊，
3: 也不特别严重。做完手术啊，结果手术最后失败了。
1: 哦，
3: 哎呀，后面给他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漏
1: 啊，那
3: 钱花了好几万啊，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那中国人以前，哎呀，那没有西医，没有手术，怎么活下来的？这也不是活了好几千年嘛，对吧？
1: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就信中药，但是你说信中药吧，以前我也贴过什么膏药的呀，也找过那个老中医啊，也开过方子呀，
1: 嗯嗯嗯嗯，
3: 那见效确实快。你看最近我总出去串门啊，走一走啊，基本上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大的妨碍了。
1: 嗯，
3: 以前的时候吧，因为我还有那个肠息肉，一大便还容易出血。哎，最近这个我感觉好了，没事了。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现在我跟你讲啊，李老师，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您李老师了。
1: 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就是西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3: 哦，
1: 知道西药它治病吧，它治不了啊，只能缓解症状，但是没办法。你说用中药吧，我们想相信中药，但是呢中药啊，中医的方子也开过也吃了也不好啊，所以说老百姓啊，在没有找到准确治疗疾病的好药的时候，它始终存在于矛盾。但是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之后了，见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了，啊，你这个咱们的信心就找回来了，啊，首先我非常感谢啊您对我的这份信任， 啊，很多听众说喜欢我是因为什么呢？李老师说实话，做的是实事儿。我常说医生他是一个讲究良心的职业，你医术好医德好那是在救人，医术不好医德不行那是在坑人。所以行医之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这才算是对患者的负责。李老师行医呢这20多年30年了啊，我从不在乎任何虚名，我只求问心无愧。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那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卖瓜说瓜甜啊，我都说过了，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他为什么效果好啊？抓住病根了。中医认为腰间盘突出主要是肾气亏损、经脉不通、血脉瘀滞所致的。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了，机体强健了，骨骼外形和内部结构它肯定是正常的。而肝主啥？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肝血是充足的话呢，筋脉就是强劲的，筋能够保护住骨，能够充养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劳活动，防止脱位。而你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属于软骨板纤维环退行性病变，那就是肝主筋的能力下降，导致其不能固摄住，出现了一个髓核的突出。这不还是肝的事儿，还是肾的事儿吗？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所以说肾精亏虚，肝血不足，椎管狭窄，它就是这么来的。另外跟你这个血瘀也有关系啊，常规的一些方法，什么手术、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没有确切的疗效。包括那个肠息肉，主要也跟我们的饮食不节、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脾胃虚弱有关。而发酵中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吧，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说的再好，不如咱起效快，在咱身上体现出来的效果好，对吧？
3: 对对对，是这样。
1: 哎，像你刚刚说了，用了快一副药了，也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吧？
3: 哎呀，对呀，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情况。哎，我问你，像我这种情况要用多少？我这次一块给他买够了。
1: 吸收的非常好，只要吸收正常，三副药下来，椎管狭窄，包括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就给你治的差不多了。你也挺幸运的啊，多少人因为这个病都瘫痪了，啊，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多遭罪啊！
3: 对，
1: 咱这马上快解放了。
3: 是是是，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1: 没事，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药定齐了就行了啊。
3: 好好好，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2: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啊。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不点肚子。茶点呢，东家呢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

谈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道，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续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续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这个筵席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您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
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门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都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息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呢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儿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筋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是吧？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是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就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暗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就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衷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游戏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拆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竟然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是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个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壶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令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令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
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慢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瘾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酒啊，韭菜的酒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是烧猪啊，整个的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割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呢，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们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
不光光兵啊，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的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贴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贴换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像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浮姜、饮浮茶、烧浮

扶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等，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啊。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也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儿，您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这个，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儿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儿，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儿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并不复杂，是吧？
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福田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稍后一下啊，稍后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3: 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你好。
1: 昊天
0: 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0: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3: 大家好，
0: 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就知道有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1: 我记忆很深刻。
0: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1: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昊天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昊天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0: 非常
1: 印象深刻。
0: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1: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0: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是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
1: 你们看着像吗？
0: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1: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0: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昊天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要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牻牛屯的土地上》。

0: 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
1: 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0: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2: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1: 纵使炮火把阵地
0: 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

0: 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搬架的乡亲的脸庞。
1: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是英雄的队伍，叫做
2: 共产党。
3: 他们牺牲自己，
4: 黑土撒亮。
0: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蒙牛屯闪亮，
1: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3: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4: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0: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2: 今天的模样。
5: 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这职业病犯了啊。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
6: 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才会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
5: 嗯，
6: 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就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
5: 嗯，
6: 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5: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6: 很激动的，
5: 就是战士，活生生的人叫战士，
6: 转眼就烈士
5: 成了烈士了，
6: 哦，
5: 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地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
6: 对，
5: 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6: 嗯，很年轻，十多岁，20多岁，
5: 是的是的，
6: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孩子们一样，转眼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后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5: 对，
6: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坚固，因为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5: 是的是的，
6: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5: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6: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5: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
6: 不清楚，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芳老师呢，应该说那次战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7: 记得。
5: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6: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7: 一样的
5: 。那这俩字一样。
6: 很
5: 激动吗？当时？
6: 很
7: 激动。
5: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
6: 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蒙牛屯，
5: 一个真实的阳光，
6: 一个真实照在蒙牛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蒙牛屯的土地上，带给蒙牛屯的一个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没想蒙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蒙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畅想。
5: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捧、哦、别光笑、
6: 啊、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
5: 嗯嗯，
6: 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
5: 哦、
6: 黛色的瓦，
5: 嗯嗯，
6: 就是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5: 哦、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嗯、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嗯、你们在嘲笑我，
6: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实话实意说、
5: 嗯嗯、
6: 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

0: 起来好听吗？不好听。
1: 是的，是
0: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说可以斑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1: 没有年代的感
0: 觉，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
1: 哎，
0: 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1: 好，收脚，收脚。
0: 嗯。
1: 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
0: 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0: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0: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
4: 这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0: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
0: 有自己的孩子，
3: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造。
0: 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0: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
1: 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是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1: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
0: 很多，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
1: 哦，
0: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1: 嗯，
0: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
1: 嗯，
0: 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河边的姑娘眼睛小的世界，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一代人去努力的。
1: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然后呢， 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
0: 嗯，
1: 我觉得这样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0: 你好，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1: 特别的喜欢这段口诀。
0: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样这个音乐，
1: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0: 嗯，
1: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

0: 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这是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昊天老
1: 师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芳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芳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听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文学盛宴。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我是郝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1: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珠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啦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哎，不错不错啊，
2: 真不错呀，
0: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他的
2: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说话。

0: 不要摇头。
1: 没有。
0: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
2: 这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0: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因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

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略，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

0: 猫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垂凤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1: good excellent，
0: 嗯，哎，非常好，
2: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郝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2: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2: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郝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
2: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2: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2: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希望朗读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我们很多的听众，我们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的聊，互相说着那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就像我们片头所说，有的时候生活就容易我们被某个人或者某个事儿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在那个话题里呢，我们聊了，因为从这个当时我们聊到了危机干预，然后再通过危机干预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都是在后台不断的留言说，哎老师，能不能聊聊挫折，聊聊挫折。挫折其实这个挫折呀，就是我们有理想有目标，我们有期待值，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呢受挫了，没有达到我们的内在内心的愿望，然后呢我们引起了我们的那些内耗，让我们有了一些创伤。那这啥叫挫折？不就是那点事儿吗？对不对？这就是挫折。但今天呢，我也挺想和大家呢，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其实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环境里，那么他真的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是属于啊有差异性的表现。啥叫差异性的表现？就是你有你的表现，我有我的表现，他有他的表现。每个人的表现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同样面对这个挫折了，那么我们表现真的不一样。特别感谢宋佳啊，哎呀，就是这是我们特别忠实的粉丝，也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那个好朋友。每一天呢，可以说刚在直播间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的亲，特别的姐姐呀，还有我们关悦听琴兰慧，哎呀特别感谢啊，还有用户呢韩，还有9082一堆数字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是在锦州的，有的在广东的，还有是在苏州的，还有在澳门的因为我知道呢咱那个节目呢最远呢，我反正我目前我知道咱那节目听咱那个收听咱那节目最远的在哪儿，在法国巴黎，因为那是咱新的国度，陌生的国度呢，他能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是不断在和我们进行互动，不断在和咱大家进行互动。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也在这里面他在听到了家乡的声音，每天几乎都能听到家乡声音。他说可能我和家人都不是天天的去，哎，真的也是特别感谢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与支持，也特别的开心呢。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带去了他就是打开了他心中的那扇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有人面对一个挫折都是表现都一样的，不一样，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表现不一样，而面对不同的情境他表现依然不一样，所以这叫差异性的表现，他都不同。 它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有人就在想，哎呀，为什么同样一个挫折的事儿，就同样一个挫折的事儿，小孩有的时候一崩溃了，小孩崩溃哇哇大哭，是不是？甚至有的孩子满地打滚，对不对呀？然后特别的拧，就是小孩们隐忍。

正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要说一会儿我跟大家说哈，中年人隐忍，有人说隐忍，哎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但你如果你要是忍，说明你内心并不接纳，你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特别无奈。但你五六十岁，六七十，五六十岁的时候是最容易，四十五六岁以后开始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各种疾病呢，其实往往就是和忍有关。和人有关，就包括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五十肩，就是肩周炎。那肩周炎其实它是啥，它是自限型的疾病，它算是病吗？你说是病，你说句心里话，你有药吗？没有。啥叫自限？它可以自己好。你有一天的时候，你其实你就是吃药了或者没有特效的，但是你有一天突然间哎好了，这就是啥呢，累积吧这么多年以后就是负性的东西，那么对于你来讲它就不会更多的影响你的身体。哎呀，特别感谢宋家哈，送你爱心，感谢刘青哈，刘青那个在这里面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啊，感谢会和这个直播间人做太多的互动，尤其呢因为我这主要是面对我们更多的电台的听众，然后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我看的是啥呢，就是那个就是咱这个就是微信视频号的听众任意的去互动，但是这个不行，这个需要呢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交流。如果大家在其他的平台进入到咱这个星光夜话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就是在这里面知道我，了解我。所以吧，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呢我们有的平台的听众呢就是谅解。然后你看啊，我们小孩有的时候就会崩溃，那么年轻人呢就是内耗，中年人是啥呢，中年人是个隐忍啊。特别感谢绵羊羊啊，绵羊羊在成都，就是到成都去休假了，玩的挺好吧。然后但是老年人呢，如果老年人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很失落，他真的就要有一个就是现场的讲解吧，你要在那会儿就是你讲了。你回来的先好好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啊，面对挫折的特别的无助，他像个孩子一样特别的无助，他需要有人来帮他，他需要呢背后呢有人来，这时候老年人也需要儿女的托举，需要周围的社会力量的托举。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同样面对这几个词呢，在这里面比如说小孩会崩溃，年轻人呢他会内耗，中年人呢他可能会隐忍，老年人会失落。那么这四个词它到底它内涵到底是啥呢，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都提了，做了很多的提问，今天我给大家聊完这个呢，如果有时间我就开始回答大家的话题，如果要这个时间紧，那就今天回答一部分，明天再回答。反正是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也不是一口能吃个胖，挫折的一些自己想那个疑问吧，我一会儿来我看看啊，有时间就回答大家。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分界吧哈，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呢，他对挫折他会有不同的表现。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呢，我们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什么叫更崩溃呢？因为这个崩溃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字哈。其实在这里要所谓的崩溃呢，你比如说情绪的瞬间爆发，特别快速，瞬间爆发，心理的防线是瞬间型的情绪反应。典型的情绪就是情绪啥呢，还不是说情绪反应，是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而且嘛就是有的时候这真的就是这压力一来的时候，挫折一来的扛不住，
克不住那情绪，立刻爆发，就有点就像那种应激的状态，那种应激的状态，快，一个事儿来了，啪一下就是兜不住了，一下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吧，啥叫崩溃呀？这叫崩溃，就是瞬间就崩，而且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的。你就记住，不那么要强，不那么期待，他不会崩溃。往往都是属于啊特别要强的、特别对自己期待高的孩子，这时候比如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家长批评两句，老师又批评两句，然后呢中间呢可能因为啥原因呢，就是和同学要闹矛盾了，这个时候一下兜不住了，哇一声就哭了，哇一声就哭了，或者是脾气发，叭一把东西给摔了，把东西给摔了，甚至呢也有的孩子的心里的容器呀、啊，

因为他经历的事儿呢毕竟没有成年人多，就像我们一个手似的，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可能疼，磨得特别疼，但是再干的时候呢就慢慢就会磨得磨成茧子了，磨成茧子以后呢再干的活他就不疼了，直接就干出去了，直接就满了。所以吧，啥叫崩溃，为啥我说孩子年龄小啊，青少年时期，青少年之前的时候就很容易崩溃，就很容易崩溃。所以吧，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真的是特别自我纠结，自我否定啊。然后就在这里面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编故事，放大某些东西，对自己伤害式的东西，挫折性的事情，这个对挫折的结果放大，无限放大。其实这个可以说就是下手都挺狠的。因为作为年轻人呢，他心思基本上都趋于成熟，年轻人他心智趋于成熟，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有些情绪的时候或者有些事儿来的时候他需要克制，年轻人的认知也没有那么成熟，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是他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吧，在青少年时期哈，就是这个时期往往挫折来了，他不是哭闹啊，不以这种形式，他不是那么哭闹，也不爆发，也不是说，而且问的话呢都是属于想不通放不下的问话，想不通放不下的问话，然后这事儿过不去，这事儿过不去。其实他这个属于啥的，最耗心神的，就是这种内耗是最耗心神的受挫折的状态。有一个就是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辅导或者一个介入，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他认知形成的关键期，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的时候失败了，或者是恋爱分手了，主动分手还差点，就是被分手，就是被动分手了，然后他在对比的过程中他感觉我不如谁谁谁，可能就不如他周围的某些人，不如周围某些人。表面学一点微表情，你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的肌肉是紧张的，他都是僵硬的，然后回家以后哎呀辗转反侧呀，失眠呐，反复回想一些人呐，怎么交流的对话啊，每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不断的复盘，是我，因为我不行，你看，因为我不行，然后紧接着就担心了，那我将来咋办呢？他行与不行，这是一个他对自己一个结论，但关键他担心啥？我未来咋办？我未来咋办呢？所以吧，是往往就是这样吧。年轻人来讲吧，就是、表面他看特别平静，表面看着特别平静，但内心打架呀，内心打架呀，那逗的，这就是典型的内耗，这就是典型的内耗，内心打架。那么，作为中年人，中年人呢，他对挫折的是隐忍，隐忍，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隐忍呢不是说一个挫折来了一个事儿来了我没有情绪，我就是总是那平平静静的，我不难过，不是，不是这样，而是呢因为作为中年人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因为中年人年龄段他就这个年龄段嘛，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责任，所以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中年人来讲是啊，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也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强的，他也懂得了我随便发了情绪没有用，我随便就是就有了事儿，我发了情绪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要追求一种结果，中年人在这个时候他更多的追求的是一种独自扛这个挫折，他独自去扛，然后在这个里面经常都属于啥的，自我消化，自我消化，他就很少对外去宣泄的，很少对外宣泄的，而且吧中年人也不随意的示弱，不随意的示弱，甚至他有的人吧就是广大的听众您怎么看这句话哈、啊？
你就说当你有坏情绪的时候，是不是要带到家里？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可以做了有20多年了哈，2005年开始到现在。那么做了这么多年，现在我有特别深的体会，因为情绪有出口了。如果你要有合适的出口，没有问题，那么你在外面就消化掉了，自己也能消化，那么在外面直接消化掉了。你比如说运动啊、看书啊、学习啊、跑步啊、爬个山呢、游个泳啊，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兴趣爱车的过程中，哎，慢慢消解了，慢慢消解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这个就是处理情绪啊、处理压力的方式，我们每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很多人

他就想找人来倾诉的时候，那你想，假如他在这个里面，他去找外面的某一个人去倾诉，假如你比如说都是同性的朋友，没有问题，但你要总找一个异性的朋友去倾诉的时候，那么时间长了的时候，日久生情，这是人性，和你的道德伦理没有关系，这是人性。那么会不会给婚姻带来一些危机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在想啊，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那么尽量呢就是养成一个什么习惯的哈，能自己处理处理，处理不了的时候，你假如你就是一个特别想倾诉，另外也想找一个人来一个是倾诉，一个给支招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婚姻组成的家庭，那么你们有过呢彼此相亲相爱的那么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如果你要把你的心事，就是你要慢慢两口子哈，两个人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养成呢彼此呢互相呢就是是既是夫妻又是朋友，同时别着急。所以我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坏的情绪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在带到家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五马长枪的，就我们东北人话叫五马长枪的，也不是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想想你和外面朋友是怎么，不是特别赞成就说别把坏情绪带到家里，我就是当然了，这个任何一个观点哈，没有对错，在某些情况下呢这种观点也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我还是那么想哈，就是不要，就是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世界上可以说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有的时候坏情绪的时候呢，你要适度的，你想想呢，在家里养成一个这样的交流的模式，这是特别好的，那么你可能在这一生中你就有了一个就不行，因为家人是你的命运共同体，家人是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吧，因为成年人吧，他真的是一种被动的坚强，被动的坚强，但你们俩在一起呢，那你就记住，你说一个人就是就比如说一根棍儿在那站的时候，那么你支撑起来，那就可以抗拒很多的风雨，可以抗拒很多的风雨。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和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交流啊。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用这个每一天呢宋家特别感谢哈，就是大家每天那种简单支持，每一天吧，就是我也不太会就是让大家点赞什么的，但是每一天直播结束的时候点赞都很高，所以吧，就这里真是特别感谢大家啊。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成年人不是就是对成年人哈、啊，说到我们成年人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哈、啊，我们生活中事业有的时候受挫的时候也会经常发生的，事业受挫，另外一个收入呢，有的有大爷，老人那个病痛啊，那个照顾啊，孩子呢就是又接送啊，学费的压力啊，教育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压力哈、啊。就对于中年人来讲，心里是可能有的时候真是又苦的琐事吧，你啥不得处理呀、啊、你还不能完全对家人发脾气，你面对压力家人也面对压力呀、啊、对不，你还不能随便发脾气，你说你要对朋友诉苦呢，然后有的时候呢又感觉自己说这些又挺没面子，又怕说完了以后朋友又瞧不起自己，不道的外人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那你感觉你还挺好，但实际上你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吧，有的时候中年人是那样，只有自己呢，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有多难。中年人是那样，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有多难。其实啥叫隐忍呢？这就是老领导老干部啊，做服务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里面都是老年人，一到老年人的时候，其实工作做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啥叫老小孩小小孩呢？因为人岁数大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人格呢就会有一个什么，他就回归了他人格本色了，就是说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无论他现在是什么样，他是不堪也好，他或者很优秀也好，你就记住，你要想看他未来什么样的时候，一定看他的父母，一定看他的父母。为啥叫门当户对？你要看他的父母，因为孩子长大以后不知不觉的他就走向了他的父母，他越来越像他的父母。一个男孩可能越来越像他的爸爸，一个女孩可能越来越像他的妈妈。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然后呢，哄着孩子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对老人也得哄啊，因为他的性格就像小孩一样。但是老年人和孩子还不一样，小孩们急眼了还能说两句，还能收拾收拾他，老年人你不能收拾他呀，老年人是无限的宠溺的呀。

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今天去在那个干休所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些工作人员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做得非常优秀，非常优秀，而且把这个就在这个里面他们那个耐心爱心呢，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为了就是共和国奋斗的这些很好，照顾得很好。所以吧，你看啊，就现在说到就是老年人呢，老年人嘛，因为他到岁数大以后，为啥说回归到他人格的本色了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没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没有什么能力了，已经就是不像他中年时这个状态了。所以吧，他就想做啥，他是很无助的。所以吧，就是老年吧，往往面对挫折时是失落，就是失落，因为一看这事儿来了，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是了，他控制不了外界了，控制不了外界，他只能被外界所干扰了，他控制不了外界。失落是啥呢？有了这样一系列状况以后，那种低落呀，那种情绪状态，那种低落的情绪状态。你看吧，这种低落呢，这种失落呢，

体依然很好，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兴趣爱好，然后身体会迅速的下来，迅速的下来，因为这啥呢？目标夸一松，哎，掉下来了。而且呢，到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孩子们都是渐行渐远的，就是渐行渐远的。然后甚至老孩子都帮不上家里的忙，帮不了老人的忙，家里连个激烈的争吵，连跟你打架的人都没有。其实有时候生气打架呀，家里那争吵啊，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呀，呵呵，当然别太过就行哈，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呀。然后老年的失落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心里是空空落落的，空空落落的，就提不起精神，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感觉自己没有价值，这就是失落，这就是失落。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呢，为啥咱有个常回家看看哈，常回家看看呢，这就体现了就是在一个家庭中，那么作为儿女来讲，如何呢就是和老人相处，如何和老人相处。然后我们电台的有人或者说的，你是广播电视台的夏雨呢？我不是夏雨，我是燕秋老师。因为夏雨吧，就是可以说咱那电台的夏雨吧，长得漂亮，然后她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呢是向着大家学，但是我的发音呢还得是在学习中。我就是现在，我以前我平翘舌是不分的，现在我就尽量的，我是就是尽量的在平翘舌呢分开。我有的时候我还会拿那个手机呢，就是跟他学那个，他们有那发音吗？我不知道大家刷过那个直播间没有啊？我经常刷那直播间，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发音，就是念不同的词，然后怎么正确发音。你记住没记住的呢，反正学了我感觉可能比不学强点，然后我就跟着大家学。因为咱锦州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播音员，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到这儿做了直播以后，我真的感觉咱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各位播音员，不论电台的电视台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职业素养都特别的过得硬，特别过得硬。所以吧，我到这电台以后，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慢慢跟大家学。然后你看吧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哈，就是在我前两天，可能是今天上午，不是前两天，今天上午应该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呢是上海的一位教授，他夫妻两个都是教授，上海的某高校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他呢有三个儿女，他有三个儿女，这三个儿女呢现在呢都在国外，都在国外，然后就是不是经常回来的。那么最开始呢是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世的时候三个儿女没有回国，在网上做了悼念。然后后来不久妈妈也去世了，妈妈去世了呢，三个孩子依然没回来，也是在网上呢对自己的父母呢做了一个悼念。所以吧，这是一个，可能这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但是个案也好，特例也好，认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就是也是我们未来呀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事儿。这个是需要怎么去思考呢？因为未来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老人和我们爸爸妈妈如何相处，如何相处。因为我们中国是讲孝道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孝道怎么来体现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这也是未来。你说老人吧，孤单单走的时候他失落不？他一定是带着，当然也不说一定哈，但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会带着一些，就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小执念哈，会带着一些遗憾。因为谁都希望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哪怕看最后一眼。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就是说到我们就是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哈，应对压力呢它会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呢它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专属的心理发展任务，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心理发展任务的。而且自我认知的结构啊，心理需求的等级啊都不同，就人生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就是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八阶段理论呢，在这个里面他说的也挺清晰。但未来的时候呢，这个理论还得要去发展，还得要发展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挫折呀，之所以我们说挫折之所以伤人，之所以伤人，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不是挫折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段我们的心理发展的心理的重心，我们心理的重点，我们的价值的支点，还有应该说和我们不同年龄段，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叫心智的成熟度有关，和心智的成熟度是有关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挫折呢，说句心里话，它没有统一的标准。你说什么事叫挫折呢？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就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能轻轻而过了，一笑而过，但对于某些人来讲，那么这就是一个事儿，但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越不过去的一个山，一个隔阂。所以他真的是不一样了，他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吧，就在这里呢，不同年龄的人呢，不同身份的人呢，他那个挫折的痛点，挫折的痛点是不一样的，他的情绪反应呢，行为表现呢，那就一定会不同，一定会不同的。所以吧，这也就是呢，我们在聊挫折的时候不能一刀切的原因，必须差异化的处理，不能一刀切，因为真的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在这里面，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聊呢，这时间又，这样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你比如说，根据人格就是心理发展的八阶段理论来讲，那么为啥它会不同呢？你比如说青少年学生群体，我指的是12岁到22岁之间的吧，差不多就这个年龄段吧。那么这个一阶段的年龄段的同学来讲，他的核心的发展任务上，他心理发展任务是啥？他就是自我认同，到青春期了嘛，自我认同要他要建立自信的，然后呢他要希望获得外界对他的认可，他希望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假如我们这个阶段哈，绑定一些心理效应，指的镜像效应，你就是啥呢，看外界咋对我，外界要对我认可了，哎，我就挺高兴，外界对我评价低了，我就很难受，我很低落。所以吧，镜像的自我效应这是一个，另外标签效应，标签效应，啥叫标签效应呢？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在学校的学生爱起外号，你就记住，外号就是个标签效应。而且你现在大家你感觉到没有，一般人们给一个人起外号的时候那都相当贴切，相当贴切。但是他贴切是那样，外界可能是那么看，就是说呢，外界是一部分人这么能看，不是所有人可能都那么看，但他对于自己本人来讲，对这个标签他接受不接受，他接受不接受。所以吧，标签效应就是啥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是它是属于镜像效应的翻版，还有情绪泛化效应。你说就在这个里面，你就说啥叫情绪泛化呀？情绪泛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有的时候不来自于自己，来自外界，来自外界。你看别人对他啥态度，然后他就觉得啊，原来
谁谁跟我挺好啊，谁谁跟我不好啊，谁谁对我怎么怎么样呢，然后他自己就开始内耗，在自己内耗。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所有的效应吧，它都有一个底层的逻辑，这个逻辑就属于啥呢，就这个就是年轻人啊，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他最大的特点，因为他是人格成型的关键期啊，人格成型的时期，他的自我价值就来自外界比较多，但不是说一切都来自外界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多，老师的评价呀，同学的眼光啊，父母的态度啊，考试的分数啊，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是用外界来定义自己，用外界东西来定义自己。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往往是把外界当作别人，当作一面镜子，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呀，他就往往会自己就定义自己，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其实在这时候心理发展任务是什么，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其实有一个非常哲学，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发展过来的嘛，所以吧，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啥呢，我是谁。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要说我是谁，我好不好，我值不值得被喜欢，我值不值得成功，这个就是青春期要回答的课题，这是青春期要回答的课题。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青春期的所有的那些矛盾的挫折都指向了自我认同。青春期的问题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这个就是青春期的要他们所要解决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其实这里面我要再讲吧还是挺多，但是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那么这样哈，就是关于更深的我就不和大家讲了。那么这个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那是刚才我讲的年轻人哈，到12到22岁左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23就是接近于成年人的前期，就这部分人23到35中间的，他的发展任务啥，独立生存，这是他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能力的验证，看我行不行，身份的确定，另外婚恋，这是他要完成的任务。35岁之前，这才要完成任务。往往嘛，这时候他绑定的，比如说要绑定心理学的效应啥的，同辈压力。你看同辈，别人都咋做的，对不？另外，现实的落差，自己想的和现实的落差。另外，自我效能感，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和自己的内在的期待值是不是一致的？因为这个阶段呢，正好从校园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所以吧，他在这一阶段呢，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了家庭的庇佑啊，然后呢，开始独立，进行承接的生活的压力了，独立的承担了，所以吧，他就是完全他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职场的成果来衡量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时期呀，也是特别的关键的，因为这个时期他往往呢，就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另外还有中年人，中年这个时期呢，往往都是属于啥呢？55岁之前呗，对吧？55、60就这个阶段，他是啥呢？责任，因为成家了、立业了，家庭的稳固啊。另外事业的角色呀，社会角色呀，这个时候是特别关键。因为这个时期吧，他特别绑定的啥，是责任的绑定，中年期叫责任的绑定。另外呢，情绪呢你要稳定，就刚刚我说隐忍要稳定，就是另外呢就是止损防，对自己还有一些内心防御，就这个他都要，中年人都要去做的，中年人都让自己都要做的。因为中年人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了，父辈已经指不上了，儿女还小，所以已经失去退路了，他只能自己兜底，自己给孩子兜底，自己给老人兜底。所以吧，中年人是不敢脆弱的，所以吧，他这个中年的时候不是说他想去证明自己了，而是要守住现状，中年那时候就要守住现状，稳住家庭，在这个里面承担责任，真是中年人，他
他的心理发展任务就这个时候。那么到了50、60岁以上了吧，55以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任务是啥呢？价值能不能延续下去，情绪是不是稳定的。另外呢，归属感，归属感很重要啊。往往这个你比如说要绑定一些心理学效应，那它绑定是啥呀？价值剥离效应，价值剥离了，角色失落了，因为你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了。另外呢，孤独易感，这时候特别容易孤独，特别容易孤独，别人说一句话他很敏感，他特别敏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就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四个不同年龄段的面对挫折的他的表现形式，以及他的心理深层的心理学的逻辑。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特别通透的有一句啥呢，挫折不是统一的苦难，挫折它没有标准答案呢，它是匹配每一个人人生阶段的这样一个心理考题，它是匹配每一个人人生阶段的他的心理的考题。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多少荆棘，就有多少来日可期。去奔闯，去飞翔，向着人海的巨浪，岁月。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咱们听点什么戏呢？今天咱们听听地方戏曲。很多的地方戏啊，都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比方说治愈啊，接地气，对吧？我们要说很治愈人心的、很接地气的地方戏啊，其中有这么一种必须得是榜上有名的，就是弗兰发古戏啊。湖南花鼓戏，大伙儿听过湖南花鼓戏吗？很多的朋友，您哪怕真的没怎么听过湖南花鼓戏，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段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一定是有
4: 过底气啊。

这个大伙儿熟悉吧？啊，李谷一老师非常经典的一个段子，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湖南滑谷戏。1966年当时第二届青歌赛啊是全国第六，后来呢也陆续参加了很多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啊。他儿子现在很有名，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叫武艺，一个长得帅气可爱的一个男孩啊，参加这个快乐男声出道的。这一段呢应该是大伙儿最熟悉的一段湖南滑谷戏了啊，但今天呢咱们听的不是刘海砍樵。为什么呢？湖南滑谷戏的这个刘海砍樵呢，说实在的现在不太好找到啊，最原拍成电影作品的，寓意有非常好的，演唱也非常好，表演特别圆满的一个啊，这就是1965年上映的花鼓戏电影《补锅》。就不像补锅，你说有啥肝肠寸断的爱恨纠葛吗？也没有，他就是用一桩农家小事儿，哎，三段鲜活人物，满屏烟火温情，唱出了纯粹的爱情，通透的道理，勤快爽朗，略带世俗小偏见的农家人刘大娘，还有一位呢是聪明灵动、敢爱敢拼的少女刘兰英。再有一位呢就是踏实肯干、手艺精湛的青年补锅匠李小聪。这三个人围绕补锅这件最，然后就把大锅抠了，然后再重新放一个，那有点浪费啊，这锅漏了是可以补的，就好像过去啊咱们说盆坏了也能补是一样的。那么有人补锅，自然就得有人会补锅的手艺，对不对？哎，这里面呢刘大娘家出息不体面，但是呢她的女儿哎兰英就说想嫁给一个补锅匠，那么刘大娘呢是坚决制止、坚决反对的。那兰英呢，她跟小聪啊是同学，小聪呢后来就当了补锅，出演这部电影的也可以说是花鼓戏的黄金阵容了啊。饰演兰英的就是青年时期的李谷一老师。青年时期的李谷一老师呢嗓音清，视频这个是能找到的啊。朱一纯老师他在演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演员，你觉得他就是刘大娘本人，每一个眼神儿包括手势动作都极其贴，中间呢没有任何一丝一缝您觉得哪怕稍微有一点跳戏的部分都没有啊。公屏上说李谷一老师会唱戏，李谷一老师本来就是花鼓戏演员，他是从花鼓戏的这个舞台上转而去唱歌的。妹妹找个泪花流啊，实际上这都是他在花鼓戏的演员积累了一定的时间和基础之后才转到歌曲舞台上的啊。我们说到补锅啊，这个故事的开篇就是一派祥和的乡村田园景象，勤劳能干的刘大娘啊在村里那老出名了，勤快人，平时呢操持家务，喂养家禽，打理农活，哎，一把手，日子过得红火安稳，有滋有味儿。那么性格呢也是吃香的那种好人家，一看走街串巷靠手艺谋生的这种匠人行当就觉得有点瞧不上啊，所以呢就跟女儿啊经常因为这件事情产生争执。开篇呢有一个唱段啊，这个就是朱一纯老师啊饰演的。

0: 掉到花地，害死我娘屋里被家的，好人不理，打量我的好人。妈呀，像这样的恰法，就是再娶两个都不够的。算了算了，等下再瞧。我
1: 呼唤家里边喂猪，老老老老老老，这个真是南北互通啊！有一些语气词真是南北互通，比方说咱们东北特别喜欢说的一个词，嗯呢，南方人也这么说，湖南的朋友也说这个词。开篇呢，刘大娘啊，到这儿，还有个操心的事儿，什么操心的事儿呢？我把给猪熬猪食的锅呀，打破了。一个不小心呢，锅给打漏了啊、所以说现在呢，熬猪食就只能用家里边那个小饭锅，那一锅能熬多少呢？他就需要补补锅。他这边呢正张罗着喂小猪呢，啊，蓝鹰在哪儿呢？蓝鹰啊还在乡间的小路上，哎，还没到家呢啊，满眼睛都是清新烂漫的山野的景致，哎，路边的野菊花肆意绽放。双手劳动谋生，真诚纯粹踏实可靠。他俩呢是同学，同学时期就芳心暗许，他就认定这位正直的少年，所以呢也不害怕旁人的目光，不害怕世俗的偏见，满心满眼

李谷一老师啊饰演的蓝鹰，能听得出来整个人是一个明亮的清新的活泼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

0: 公屏上说不细听感觉不是个歌曲了，所以呢声音呢会比较成熟。而李谷一老师演补锅的时候啊，他还很年轻啊，小青年女演员嘛啊，所以声音呢是很脆声的。咱们没怎么听过李谷一老师那种脆声的女孩子的声音状态，对不对？所以说呢，李谷一老师后来歌唱家的时候，她也是女高音歌唱家啊。您听她刚才的那段音域，那多高，又高又脆又亮。而且必须得说，李谷一老师啊，年轻的时候真漂亮。两个小辫儿啊，呼呼哒哒的，然后呢就一个小姑娘在田野乡间，哎，一边蹦蹦哒哒的一边唱，一边看这个山野的景色，一边想自己的恋人，一边呢又说这个自己的母亲啊思想不正确啊。地方发音啊不正确，他思想不正确，他瞧不起补锅的匠人啊，我得想个招，必须得让他接受我们家小葱。哎呀，那么细说自己的想法，他又不能直接告诉母亲说李小葱就是一个补锅匠啊，那样呢母亲肯定会不高兴啊，不乐意。但是呢蓝英他暗恋李小葱的这个心事啊，慢慢的还是被刘大娘所察觉了。在他眼里啊，婚姻呢、啊、终身大事，必须得体面排场啊。跟着补锅匠风吹日晒的，看着那多不体面呢，对不对？哎，那么蓝英呢，为了能够说服自己的母亲，实际上跟李小葱呢之前有过很多的商量啊，就说咱俩得演出戏啊，得让我娘同意这门婚事。正好我家锅坏了，咱们得让我娘意识到补锅啊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只要那个龙也有我心疼大爷啊，要是那个红的我们玩的都会哎喊不为说。不过那个虽然是位小生。

四兵虽远交啊，勇士勇气大业啊，革命后一农家的各位先攻啊走路哎，只要那个心中哎，趁铁快哎。

0: 男人。哦，
1: 好的，道理跟他讲了几箩筐，他分子是听不进的。哎，嗯，你们看啊，趁今年给他机会，好好的扳抽他，使他晓得冇得不过的就不行。
0: 哎，那你有什么办法？
2: 两个人啊，开始啊商量事儿啊，我们怎么样让我妈能懂呢，能接受呢？是不是？家里边补锅，哎，这个有没有锅要补啊？人家可要走了呀！哎呀，我有锅要补，我有锅要补啊！啊，出来一看，哟，怎么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呢？你这么年轻会补锅吗？还怀疑人家。小聪说呀，我这是正经手艺，您要是觉得我锅补得不好，你啊，那么小聪呢就开始啊补锅。结果呢，刘大娘就看见啊小聪的这个挑的担子里边有几本书啊，他就说，哎呦，你这个补锅匠还读书啊？他说，对呀，我们补锅匠也需要读书啊，而且我们得帅气的小伙子，而且手艺又很好，人呢也聪明啊，同时呢还懂知识。聊着聊着呀，差两人啊。那刘大娘说，为什么呀，你这小伙子这么好，哎，人又热情又有知识又有手艺的。哎呀，我的丈母娘啊就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啊，一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啊，日晒雨淋的，看不上我们这种，觉得不体面。小聪一听，你也这么想啊，您的锅呀我不补了。刘大娘一看，哎呀呀呀，我说错了，我说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不过这个有手艺还是好啊。

0: 男啊，挺好的孩子，而且呢又很上进，又很上进。后来临走啊，锅补完了呀，这刘大娘一看，哎呀，这锅补的真好，很多老手艺人呐、啊、都没你补的这么好啊。然后就说你呀，回去就给你丈母娘补补锅啊，我觉得你给她补完两口锅，她肯定觉得就刚才补的呀。啊，刚才补的啊，你是说我呀？沟通来沟通去，这刘大娘呢也是哈哈一笑，后来也想开了，哎，那补锅匠人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凭自己的手艺吃饭，而且人家孩子这么的上进，对不对？
1: 该死哦，搞个补贴呢还是我出的单。哎，小子辈，
2: 哎，
1: 你呀、啊、都已莫见怪了，刚才我师妹妹在、哎、那雷不里雷这个家呢，请坐了。
2: 哎呦，我给你要凳子嘞，大娘。
1: 好、啊，我来帮你拉风箱。
2: 那要不得了，你那个过大的年纪大。
1: 哎呀，

0: 火锅这出戏呢，之所以能够跨越半个世纪经久不衰啊，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曲调清脆动听，剧情轻松幽默，高低贵贱，劳动是最光荣的，真心不分贵贱，善良是最可贵的。世俗的偏见容易困住人心，但是真诚、踏实、匠心和善意是能够打破隔阂、温暖人心、成全美好的。那关于今天的花鼓戏补锅，我们就听到这儿。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伙儿说这么多吧。
1: 哎呀，不想不讲，越想越讲的美贼。

0: 真不是假。
1: 当真不是的，
0: 确实不是假。
1: 确实不是的，
0: 哎，这妈妈就是不放心呐，生怕你识错，得错他想的。哎，像你这样的高中毕业生，那怎么爱人不好找呢？得找一个有文化的啦，有气息的什么的，你得去催他一下噻。
1: 好好好，不可催。
0: 哎，你进来做什么？
1: 挖十个豆子。
0: 哎呀，收什么豆喽？又不是个对象。
1: 哎呀嘞，挖呗！你看我这一身喽，搞得不烂喽。我是刘哥大哥，就搞起来的好女儿。
2: 真的，真的，
1: 真的，真的。
2: 那要的。
1: 小猪，快喊什么呢？
2: 好了。哦，那英。
1: 啊。
2: 我等下看到你妈妈，我喊什么才好喽？
1: 那就喊刘大娘啦。
2: 哦，喊刘母娘了。啊，
1: 那就喊不得。
2: 好，那我就不喊啊。
1: 小春，
2: 哎，
1: 快喊福哥了。
2: 好了，嘿，福哥啊，有担子拎本杀个杆子，顶个放个菜个烧个布的包。

0: 侯孙子，
1: 哎，
0: 你晓得不过不？
1: 嗨，哎呦呦，常看野花，哎呦。
0: 看几个样多，你姓什么？
1: 十八那个字也，就是我的姓那马大娘哎，大娘你可哎哟哟、
0: 啊，
1: 我叫李小。
0: 叫什么？
1: 我的小名叫做马伢子嘞。
2: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跟岳母娘不过啊！哦，
0: 什么？什么岳母娘？
2: 哦，我是讲上次跟我岳母娘不过，不得蛮好，但是跟那个不本，那就也要不好定子了。
0: 啊！笑死吧，见不见了？
2: 见，
0: 见不见？

0: 敷得这么严吧？
1: 敷得一般的。
0: 拿来我看看。
1: 好啊，请大娘指教。
2: 哎呀，肖师傅啊，哥就看你不出来了。你人就没年纪啊，哥哥们补得蛮好了。
1: 大娘，你啷个看哥哥子就照哥样补啊？要得吧？
2: 嘿，要得要得，蛮好。肖师傅啊，那又不是我夸奖你了，你哥样年轻啦，就有哥样好的积蓄啊，那将来一定是个补哥。
0: 尖叫！
1: 说你粗糙，大娘啷个太夸奖了。
2: 那也不是我吹牛的，什么人呐、啊？只要过到我的眼，一看就中。
1: 大娘，虽然能够一看就中，可是还有一些人呐、啊，他就偏偏看不中哎。
2: 那又是哪一个呢？
1: 就是
2: 啊，
1: 哦。是我那岳母娘的。
2: 什么？你这样年轻啦、啊，就结到婚啦？
1: 哎呀，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大娘，我们是相应当的号召，晚婚的。
2: 那是要晚婚啦。哎，后生子，像你这样的好伢子啊，你岳母娘为什么会看你不中呢？
1: 大娘啊。

0: 满满身，年幼何来少有赞呐、啊？大娘，
1: 嗨，
0: 还嫌我无言过下刀去。

0: 什么？大娘，原来你能干也跟我那岳母娘的思想是一样的啊。好，哥哥哥啊，那我就糊涂糊涂。
1: 什么？你不糊涂？
0: 啊，还是请能干另造高明吧。
1: 哎，小师傅，你为什么呢？
0: 你能干看不清我的执念啊，那我还看不清能干的思想呢。
1: 哎，小师傅，小师傅，小师傅，小师傅，哎呀，小师傅，哎呀，你为什么一下子发这样大的脾气咯？有话好商量噻。
0: 哎，那哥没得么子好商量的哦，你能够信我不过的啊，没得出息的。那你可找个有出息的嘛？我是高低也不得不的。
2: 妈妈，哎，
1: 我
2: 拿
1: 鸡鸡，
2: 你
1: 家呢？哎呀，过得了咯。哎，小师傅，小师傅，哎，小师傅，小师傅，哎呀，小师傅，哎，你看咯，你不得个包袱难长的，那怎么行咯？
0: 大娘，你那个的思想要是不改变了，我就是不得不的。
2: 哎呀，妈妈，局长做事了，妈带上回首损失了。
1: 妹子，爸妈劝着他咯。
2: 我不去。
1: 哎呀，去了，去了，去了，去了。
2: 好，我来帮忙啊。不过呢，你莫以为你
3: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度
0: 看辽西，
2: 看辽西，
0: 看辽西。

0: 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烘饼香，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渠，锦州诗词学会副会长，原锦州市，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百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
2: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看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中国茶文化。
0: 好的好的啊，嗯，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列品牌活动又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2: 好的，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活动，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锦州市民打造一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活动百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将茶文化和古典诗歌艺术完美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冲击力，起到了传承中华优秀。等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宴。
0: 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
0: 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

0: 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先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1: 对，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诗韵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0: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
1: 跨越山海的世界共鸣。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
1: 巴蜀之后方有名也之事，茶这就完成了由药用到食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
2: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2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演。首先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为线，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主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写茶经的。
0: 也请大家呢来听这个咱们这一首诗歌的这个片段哈。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经济广播两大的主流平台。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刘旭也参与其中了，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也实现了这个纸媒图为深耕，电台音频传运，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是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呀、它的香味儿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1: 好的，中国呢是茶。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3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0: 你刚才说
1: 中华的，
0: 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最多我就是知道饮用了。给大家尝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3个阶段啊，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1: 好的，第一个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这个荼啊，就是茶的古，当时的一个古代的别称。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以茶解毒这是茶叶的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广雅中就有金八尖，
0: 是用来食用的，

0: 肯定不是单纯咱们现在理解的，我就煮个茶叶蛋就完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说到这个饮用啊，也是咱们更多的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嗯嗯。
1: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
0: 嗯，
1: 要说唐代呢，就是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0: 嗯，
1: 宋代呢点茶盛行，斗茶盛风。
0: 点茶，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1: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0: 哦、我知道了，
1: 鸡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0: 哦、我知道了、
1: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0: 哎，可以这么说。
1: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
0: 嗯，
1: 然后非常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0: 比如那个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1: 绿茶是不发酵的、
0: 对，
1: 白茶是微发酵的，
0: 对，
1: 黄茶是轻发酵的、
0: 哦、
1: 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黑茶是后发酵。
0: 你看您这讲得多清楚这要是我就知道分成发酵和不发酵你看他说的、明白了、明白了、
1: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0: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
1: 对，
0: 它所展
1: 全国啊，封氏文件记那个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物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0: 啊。
1: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茶马楚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0: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完成的。
1: 对对，
0: 你看咱们之前就说，哎，这个茶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喝它，这煎茶，
1: 对，
0: 原来是在这个朝代
1: 诞生的。对
0: 对对，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1: 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茶圣皎然呐、茶仙卢仝啊、还有茶艺宗师常伯雄、自称别茶人的大诗人白居易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因此说大唐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0: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1: 好的。
0: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
2: 鸥鸟尽飞旋，碧螺披险镜，幽篁拥万竿，石鹤鱼霞起，低吸古市迁，陆鸿渐持论独泉泉，九野寻佳木，西川更闪川，
3: 碧乱来

0: 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首诗，它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嗯，好的。
0: 嗯
1: 嗯，这首诗呢，我是聚焦的是，应该说被誉为茶人的圣斗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
0: 嗯，
1: 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故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0: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故主山和陆羽，是吗？
1: 嗯，是的。
0: 那给大家
1: 故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
0: 嗯，
1: 这个故主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
0: 嗯，
1: 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0: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
1: 嗯，
0: 我很好奇。
1: 嗯，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1: 对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啊。
0: 嗯，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1: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
0: 嗯，
1: 首先它要长在阳林阴雅，哎，就这个
0: 长的这个位置。
1: 哦，对。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0: 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呢这个紫笋茶在他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就像小竹笋一样。
0: 哦，
1: 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的时候它是呈紫色的，
0: 比较接近于，
1: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0: 绿茶，
1: 对。
0: 嗯，
1: 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嗯，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
0: 嗯，
1: 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0: 嗯，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1: 最明显的特点，你喝起来会有那种海苔的那个
0: 啊，
1: 那种
0: 啊，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嗯
0: 啊，有海苔的那种味道。
1: 对，那个就是。
0: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1: 啊。对，鲜爽，
0: 鲜的味道。
1: 嗯
0: 啊，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啊，那这个国茶，据说啊，这个当年呢是
1: 供给皇室，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出一批上好的。当时这个茶叶是最佳状态。
0: 嗯，
1: 然后当时叫集成茶。
0: 嗯，
1: 这是就是当时的茶政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了。
0: 嗯，
1: 在一定要赶在清明节前送至皇宫。
0: 嗯，
1: 无形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
0: 已经到了
1: 那个啊，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0: 对
1: 呀，
0: 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也得等到这个时候。
1: 嗯
0: 啊，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
1: 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是有实证可考的。唐代茶文化地标，
0: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1: 对，
0: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1: 对，有实证可考的。
0: 实证可考，
1: 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这样的一个地标就在这。
0: 对，所以说就这次咱们这个如果说提到了茶的话，那这个主题里面就一定
1: 根脉是在这儿，
0: 一定要说到这。
1: 对对，
0: 这里对吧。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1: 包括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0: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
1: 他是世界被尊为茶圣。

0: 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
1: 嗯，
0: 陆羽在茶经还突出还提出了那个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从而确立了精行俭德的茶道根本。
1: 嗯，
0: 就是这个陆羽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变成了精致的这种高雅的这个艺术，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文人阶层，上诗歌词赋来进行对他赋予灵魂。所以我写的一个那个绝句里边赞颂陆羽的功绩，就是为这个茶叶宗馥伶芽千载魂。陆羽是属于给这片叶子注入灵魂的人物。然后腾的精神财富，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功不可没。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基本上不管说我提到了哪一个点啊，您都能够把它扩散开来给我们介绍很多。哎呀，真的是对这个茶文化您实在是太了解了。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0: 就是，
1: 跟茶相关的，对吗？
0: 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今年他连续这三天都推出了非遗里的中国特别节目，恰恰就是中国茶专题精选篇目。而这个拍摄的地点就在顾渚山大唐贡茶院。然后呢也是就是
1: 他有没有提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0: 优势吗？拍摄组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
1: 什么样子？
0: 他是展开叶子，但是他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就是偏有点古铜的那个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1: 看到了。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0: 是？
1: 是
0: 是，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成为非遗的内容。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制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1: 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0: 实际上这次陆羽推出就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1: 对，
0: 他是利用8年的时间把这个非遗活态的挖掘出来，然后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茶饼，然后给他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七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更饮到精致蒸功效。紫笋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经木制茶法，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然后呢它
0: 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1: 啊。
0: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就是这个那个各种的。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姜，为啥那个
1: 主持人
0: 会说像菜呢？
1: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0: 葱啊姜啊橘皮呀茱萸呀，
1: 这橘皮我这我能理解
0: 调味儿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去掉了，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就是不好听的说糟蹋茶叶
1: 啊，糟蹋。
0: 他在那个茶经次之为在茶经里次之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饵
1: 啊。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
2: 有点难理解。
0: 对对

0: 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
1: 嗯、
0: 干扰它。
1: 嗯嗯嗯。
0: 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它。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
1: 嗯，
0: 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
1: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0: 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
1: 的
0: 啊。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
1: 啊，
0: 就是锅边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有专门的那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搅的时候再把那个茶粉放进去。这个开头陆羽就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它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整个全身心的要倾注在这个煎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才能就是每个可能几分钟要水老了，你这个整个这个茶就废了。自宫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净灵寺的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1: 了解一下，
0: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文旅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1: 啊。
0: 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0: 对，
1: 就升华到
0: 有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简德的这个思想。
1: 精行简德，
0: 对，
1: 这四个字儿太好了。
0: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汤熙中这个鎏金供奉茶祭27件，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祭，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1: 24种茶祭，
0: 对对。
1: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儿。3件4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你说是不是？
0: 对的。茶文化呢，国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
1: 哇，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
0: 好，
1: 对不对？
0: 好的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郭老师讲课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

0: 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咱也别说，就是咱就光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你看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诗里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成为了城市赋予温润厚重的文化的力量。我们从这个线下的雅集，再到线上的云端的传播，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书香诗香茶韵当中静心修身，感受独属于辽西的文化浪漫。好，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协助播出。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发酵心中，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他。为啥说他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频繁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他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1年2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 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那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

了，这得病的时候，人的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几次三番下来，老大姐就不想活了。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她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哎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沾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围坠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行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发酵中药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而迟，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
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

0: 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过。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发酵中药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发酵中药，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
2: 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

0: 之前是什么病症？
1: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1: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
1: 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1: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咱们用上这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定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怕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
0: 多了还不让买。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两副吧。这回定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啊。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
0: 你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啊，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长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人，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 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0: 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

它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呀，全身的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她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儿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她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照顾着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把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降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3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啊？"她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
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

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要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发酵中药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你根本没有这个兼顾，反而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生命活性了。你喝它，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吗？然后还遭那个罪，对吧？良药苦口，必然的难以下咽呢。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患者在服用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三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保障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
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

0: 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用上发酵中药，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完。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1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九，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把周医师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这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啊？
3: 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

0: 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1: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0: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啊，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那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0: 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
0: 哦，
1: 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0: 好，好了，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
3: 崔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1: 哦。
4: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4: 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1: 嗯。
4: 他今年呢69

0: 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0: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会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憋得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0: 现在他这个病吧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0: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硬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它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发酵中药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
0: 出马，
1: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儿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发汗吧给它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它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0: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1，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吗？
1: 一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要百姓要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2: 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1: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
2: 到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2: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十多天了。
1: 停药都十多天了，目前什么
2: 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1: 嗯，
2: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八过，可好了。
1: 嗯，
2: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1: 嗯，
2: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1: 嗯，
2: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来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2: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以。
1: 问题，那他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
2: 嗯，
1: 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2: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
2: 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2: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2: 嗯，
1: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
2: 是是，
1: 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发酵中药给他用上。因为咱发酵中药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 而就咱们的发酵中药，总共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2: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1: 嘿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嗯，要不然我还给你到不了这个点。

0: 话嘞。
1: 嗯嗯。
0: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1: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
0: 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1: 嗯。
0: 我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0: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呀，
1: 嗯，嗯，
0: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呀、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0: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0: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嗯嗯，咱们用上这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0: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1: 嗯。
0: 他怕这个效果不好，怕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1: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得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3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2副吧，这回订上2副咱就够用了
0: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1: 啊。嗯。
0: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
0: 我就知足了。
1: 嗯，
0: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2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1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3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2: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节目最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

0: 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发酵，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上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她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病他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这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1年2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 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他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就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人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

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否则的话，真也就不想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啊，就动不动就不想活了，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儿？托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最难治愈的一种，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吃，他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最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无一失手。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发酵中药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为啥咱们这药房里边去抓这个中药，你回家来喝熬？啥事不当，捏着鼻子灌进去了之后还不行，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良药苦口，结果有啥用啊？没用，也没少花钱。原因在哪儿？干瘪的药材，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比如说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态使我们这个药劲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保障。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咱们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过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津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是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发酵中药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发酵中药，各种老慢病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呢，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

0: 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激动的我，
3: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同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2: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方太好了，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3: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3: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2: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汤，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我受的实惠，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3: 对
2: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3: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他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
2: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1片1块钱效果还好。
3: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而且进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而且我这个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彻彻底底的给他治好喽。
3: 是我听得出来呀，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 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2: 哎，
3: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这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2: 哎，
3: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2: 哦，
3: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2: 哎
3: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

0: 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发酵中药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把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3: 奥能迪。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药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前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2: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4: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4: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啊，
4: 在一起吧干伙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4: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
4: 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4: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嘛医院是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4: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0: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儿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4: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 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如果用西医的治疗，它极其治不好。不过也正是因为西医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研究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发酵中药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发酵中药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

0: 它是药王孙思邈的著名的三通方啊。那这个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现在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发酵中药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最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据说呢发酵中药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3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条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儿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下面我们进一段
3: 票，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能，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用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4: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0: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
4: 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0: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哦，
4: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0: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4: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0: 嗯，
4: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0: 嗯。
4: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4: 这后期啊，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 我现在呀、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4: 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0: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4: 啊，
0: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血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4: 嗯，
0: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4: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

0: 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房。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0: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
1: 去。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0: 对对对，
1: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儿，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发酵中药给他用上。因为咱发酵中药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咱们的发酵中药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是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
0: 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哎，你好啊。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1: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1: 已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1: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1: 今年多大年纪
3: 啊？要是没有这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1: 哎呀，确实是。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
1: 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1: 啊。
3: 不过我想想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1: 咱们用上这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顶了药，他把这个效果。
1: 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
1: 的，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对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3: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给补齐了就行啊。
3: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4: 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

0: 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2: 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3: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怡。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易县36度，市区黑，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这好岁数，练过武艺吗？练过几天，都是我教的。哦，好啊。哎，花虎啊，还有件事我不妨告诉告诉你。最近呢，我们这儿出了个缺，如果你儿要学过武艺，最好叫他下场比试，真要得个先锋官，这可是你们老花家的造化呀。当然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多是万之中不次。就这样，罗红瑶也没勉强留他们，爷儿俩退出，住到马家店。到了没人的时候，爷儿俩暗自高兴啊。花狐就问木兰：“你准备夺这个先锋吗？”“
5: 爹，我倒想过这个事儿。本来我替父从军，也无意当官。到了时候呢，回到家乡，一家人团聚也就变。”日久天长，或许就暴露了身份。倘若我要当了官，比如说我要当了先锋或者是副先锋，那就自己能住一个帐篷了，那可就方便得多了。你得比武啊，要一比武就担着风险，丫头你可千万留神呐，名利没有让人的，虽然是在教场争斗，也不次于沙场啊。而知道，就这样，花狐也没走。爷儿俩准备了3天，到4天头上，赶奔新州府大教场，门前有军队把着。你没有名字的，没有军帖的人，没资格下场，在部下的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明盔亮甲，有的没甲胄，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再看周围插的大旗，被风一吹，啪啦啦直响啊。坐南向两方面插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七星旗、北斗旗，摆着兵刃架子。有不少金甲武士环列在台上台下维持秩序。往台上一看，拔扇洒金屏风前面放着3张桌子，桌子上铺着桌子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边是3把太师椅，全蒙着全虎皮，正中央坐着顶盔冠甲，外罩征袍，肋下佩剑，
4: 后边站着棋牌官、棋牌长、中军官、文案师爷、幕僚等二三十号。一看认得，张大驴领，头戴软象巾，身披团龙袍，往椅子上一靠是撇叉辣嘴，背后站着不少打手。花家爷俩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他就是新州府的节度使，本地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小眼睛，狮子鼻，火盆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由于这位身上的肉太多了，大概就在那儿坐着也累得慌。奉了隋炀帝的旨意，官拜前不正印都先锋。本来这先锋官是他的，

这位到了新州啊，犯了脾气了，说什么也要辞职不干。因为这个都先锋担的这个担子可够重的，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不成其先锋。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冲锋陷阵，暴打前敌，那玩意儿可不简单呢。韩钦豹一听，哦，还得叫我在前边冲锋陷阵，让我跟突厥打仗玩命啊，我犯不上这个差事，我不能干。因此他倚老卖老，说什么也要把先锋的职推辞的，弄得罗红尧没办法了啊，也到了人群之中在这等着。到正当午时，辕门关闭，大概人都到齐了，就见一个中军骑着马在场子里先溜了两圈，然后把红旗一摆，点炮咚嗒嗒嗒嗒嗒嗒嗒，九声大炮是惊天动地，人们全都肃静下来了。就见，哎，我奉大帅所差，有几件事情要当众公布，众位可听清楚了啊！今天要选拔都先锋一职，那位老将军先要看看你的权术，第二要看看你们的兵器，第三要比试剑法，第四要当场骑马看马术，第五还要动手交战。这是五的，五的结束之后还要考考你的文学、兵书、战策等等等，全部合格者，不够这个资格的，那怨你没能耐，你别怨天也别恨地。大家都听明白了吧？现在宣布结束，比武开始。哎，这比武之前呢，你得报名，说来这么些人都是报名的。

0: 罗红瑶点了点头。叫什么名字？王斌。多大年纪？21岁。很好，你先打趟拳，我们看看吧。
1: 是。
0: 这个王斌往下一杀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红拳。等练完了之后，花木兰暗笑，一看平常稀松，二无眼，太不怎么地。罗红瑶也没说别的，问他还会什么，他说我还会练掌法，又叫他练了一套鹰掌。木兰一看也是平常稀松。第一关过去了，开始第二关，要叫他练练兵器。这家伙善使一口大刀，就在彩台上舞了一趟刀。花木兰一看呐，你反正这个刀啊比他的拳脚还多少强点，因为他个儿大胳膊长，这刀练得呼呼刮风，有个点猛劲儿。练完了把招收住了，第三关看他的弓箭，这三箭射的都开了锅了，100步以外是个箭靶，糊的白纸，上的有红心，这红心就像拳头那么大，要求这100步之外箭射红心。结果这王斌呢，一箭也没射中，全射飞了。罗红瑶一看这是个饭桶啊，你还来选先锋，真是恬不知耻。来啊，叫第二名。中军官看了看花名册，高声宣布：马大平在。有个小伙子应声来到彩台上，大伙一看呢，是个车轴汉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标名挂号之后开始练，先练拳脚。木兰一看呢，还赶不上那个王斌，太平常稀松，二无眼了。然后又练大枪，更不好。第三样比试剑法，结果三箭也射空了。慢说箭射靶心，连着靶边都没挨上，惹得大伙是哄堂大笑。接茬又往下叫，书说简短，叫到第11个人头上，上来个小伙子。这一报名，木兰听出来了，此人昨天晚上这独孤泰就找了罗红瑶，提到他三儿子的事儿，无论如何求罗大帅高抬贵手，能提拔提拔我儿。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呀。因此罗红瑶默许了，给他补了个名字。可这家伙仗着他老子的势力，是撇着辣嘴摇头晃脑，来到上面行完礼，开始练拳脚。哎，他练完之后，木兰一看，果然比那10来个强得多，确实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然后又练枪，他练了一趟6合枪，枪正好箭中靶心，射的这个正当劲儿就别提了。好啊，好剑法！独孤泰在上面坐着，满意的点点头，心说：儿子露脸，老子也高兴。结果这第2箭没射中靶心，正好射到边上。

0: 差那么一点儿。这独孤亮就有点担心了，这第三箭射飞了，连边儿也没。书中暗笔交代，穆丽就是花木兰呢、啊。公众的名字叫花木丽，是用他兄弟的名字，花木丽哟。木兰故意憋粗了嗓音，他爹低低的声音嘱咐他：“注意，别紧张。”我知道，这木兰真有出息，昂首挺胸，上了彩台。核对了姓名之后，来见三位老帅。独孤太这么一骨头，我正在抓他呢，没想到他自投罗网来了。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哇，刀斧手往上一闯，可把木兰吓坏了。事出意外，可是这块的衣板得罗洪尧说话算，人家是扫北元帅钦差大臣。罗洪尧心里头相当不痛快。慢，大伙都没敢动手。他把声音压低了，凑近独孤泰。我说你怎么了？犯什么病了？这哪是花木兰呢？这叫花木丽。花木兰是他姐姐，我认识他。花虎领着他到过我的帅府，因为花将嘛，哎，这是男孩子，花木兰是女的，你这何苦的？你说你大吵大叫，叫大伙一听成何体统？你就不怕丢人不成？哎呀，独孤泰一琢磨也背不住我认错了，他怎么这么像呢？叫罗洪尧这顿拍，他也没词儿了，那些打手只好退到后边。花木兰呢，这心才放下。罗洪尧点了点头，花木丽在。练练你的拳脚，让我们看看。遵命。再看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气血平住。嗨，花木兰练这玩意儿真是太精彩了，台上台下的人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
4: 大家好，我是刘旭。
3: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中伏第十天。
4: 8月1号，2026东北超联赛重燃战火，锦州市打造海滨加街巷第二现场观赛场景，锦州世博园后生艺术工厂同步开启高清赛事直播，将足球激情、滨海风光、市井烟火与夜经济消费深度融合。
3: 曼谷落幕，我省运动员李佳瑞勇夺女子50米、100米自由泳冠军，并助力队伍拿下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女4x100米自由泳接力、男女4x100米混合泳接力四项接力金牌，为国家
4: 队一幅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画作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巧妙相融。另一幅游韵鹤舞生态盘锦城市主题稻田画，
3: 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7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
4: 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国内景区、文旅小镇、城市商圈客流稳步攀升。云南多地依托生态、气候、民族等优势资源，打造差异化文旅产品，吸引众多旅客来访。与此同时，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客持续增多，为全省文旅消费增。
3: 石刻和古代壁画为一体的大型墓葬类综合性博物馆，其中历代典型墓葬展区地下部分搬迁，复原了上自两汉下至宋金的25座典型墓葬及其附属文物、雕刻和壁画，地上则有北魏宣武帝景陵原址。
5: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6: 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全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十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尤其早上好啊。作为我逸飞啊，今天替班主持，很难得在早间这个时段跟大家问候。
2: 你看这个慧果就说了，哎，今天换人了，你亲家呀去避暑了。
1: 啊，这么亲密的关系呢。
2: 哎，对，
1: 好，旁边的刘旭，
2: 哎，听我们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嗯，
2: 首先送给您的是情绪价值，今天尤其特别养眼。美女主持逸飞。那么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您有这个房子啊，想往外租啊，想往外卖呀，家里
1: 稍等稍等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3800380，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啊。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参与互动。
2: 此时此刻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两位主持人了
1: 啊，在线收看也可以。
2: 哎，对，
1: 嗯，
2: 当然了，您也可以，如果是锦州有线用户，可以打开电视听广播，您还可以呢，这个关注一下啊，这个逸飞的抖音号
1: 啊，抖音号，
2: 我们让逸飞也抖音开播，抖一抖。
1: 好了，那无论您
2: 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但是有的朋友说了，提前多伤感情啊，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还有两种挑战，一种是挑战答题，一问三不知，我们给您出三道题，您都答对了，我们可以免费为您多播几天。另外呢，就是采乐器，讲个笑话，讲个小故事，时间不要太长，持续21秒钟，我们就给您多播几天。
1: 真贴心呐。
2: 哎，对，给大家带来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1: 确实确实，
2: 你看今天老易来，这热线都已经排满了。估计呢钟小磊呀也在避暑的时候着急呀，说你咋还
1: 好高温啊。
2: 嗯，
1: 今天的晚间20点啊，到4号的8点，就是明天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边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
2: 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哎，高温之下呀，
2: 商务信息网节目
1: 有惊喜等大家啊，千万不要走开。
2: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接通热线，已经有3位朋友在线了，
1: 来吧，接一下。
2: 好，
1: 不要久等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尾号是5881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有自行车出售。
1: 自行车。
3: 对。
2: 这是男款女款？什么型号的？
3: 有26的，有24的，不等。
2: 不是，您这有几台？感觉像您批发似的呢。
3: 两三台吧。
1: 两三台。
2: 两三台。
1: 啊。
3: 对。
1: 啊。
2: 每辆60元。
1: 嗯。
2: 还有什么其他的旧物吗？
3: 啊，还有那个沙发，实木沙发一对儿，带着小茶几。
2: 实木沙发带茶几。
3: 对。
2: 都是实木的。
3: 都实木的。
2: 嗯。
3: 椅子。
2: 啊，还有实木
3: 那个桌子，对，
1: 嗯，
2: 这个桌子是圆桌、方桌，
3: 那长条那个长条桌，
2: 长条
3: 能那个打开，1.2米，完了又不用的话，你可以
1: 合起来，
3: 回来，
1: 可以收，
2: 可以折叠的是吧？
1: 对，
3: 一个桌子，对，这是一套的，对，
2: 这是一套，好，
3: 对，
2: 还有什么？
3: 完了，出租车棚儿。
2: 哦，还有出租车棚，
3: 新装修的。
1: 您这个旧物的信息就都完事儿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啊，
2: 60多平米。
3: 嗯
2: 嗯，可上用。
3: 对对对。
2: 这个年租金是多少？
3: 你他价格面议呗，也看来完了那相中再谈呗。
2: 其实您最好说一个价格。
4: 你
1: 好，久等了。
4: 你好。招工。
2: 想招工。

0: 您说说您的要求什么？
1: 招日工是吗？
2: 招日工，
0: 嗯，
2: 对，一周一次打扫卫生、洗衣服。
0: 一周一次打扫卫生，
2: 对，
0: 嗯，性别有要求吗？
2: 要求女性。
0: 女性，年龄呢？
2: 嗯，年龄53以下。
0: 53岁以下。
2: 要求人，嗯，对，有要求人品好，干净利索。
0: 嗯，干净利索。
1: 干净利索。
2: 嗯。
0: 好，还有补充吗？
2: 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嗯，您的联系电话家在什么地方？
2: 家在黑马大厦附近。
1: 啊、哦，黑马大厦附近，联系电话呢？
2: 189。
0: 嗯，
1: 189。
2: 4060。
1: 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好，没有补充了，我们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1: 嗯。好
2: 嘞，好嘞，再见。
0: 来来，接听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0909的朋友，您好，久等了。
3: 哎，您好，
0: 您
3: 好，二十岁，
0: 嗯，
3: 你好，我想招夜班陪护的保姆，
1: 啊，招
0: 点到早上7点，
3: 对，然后工作量的话就是，陪着那啥吧，聊聊天吧，就是家也是2室1厅，老人86，但是能自理，
1: 男性女，
3: 40。
1: 日结的
3: 月结，
1: 月
3: 结，
0: 嗯，1天40元，嗯，然后是月结，
3: 对，1天40，然后要求最好是家在附近住的，
1: 对，
3: 近点，
1: 离着比较近，
3: 没有负担的，
1: 嗯，
3: 家里，对，家里没有负担的，
0: 嗯，
3: 没有负担的，
0: 阳光园附近住最好，
3: 对对，
0: 嗯，
1: 好的，
0: 没有补充了，
3: 没有啥了。
0: 嗯，
3: 没有了，
0: 好，
3: 然后电话就是这个本机号，
0: 嗯，
3: 136-0416-0909，
0: 0909，136-0416-0909，
1: 嗯，
3: 对对对，
1: 好的，
0: 好，没有补充，我们说到这儿，
1: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嗯，再来，今天这位朋友，这个是电话尾号9930的朋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
1: 好不？
4: 对，
1: 还有一只马命犬是吗？
4: 对，
1: 嗯，
0: 看来是老朋友。
1: 对，
0: 嗯，
1: 9只兔子和一只马命犬，这个价格呢？
4: 啊，
1: 价
0: 863-9930。
4: 对，
0: 嗯，
1: 好嘞，
4: 嗯，哎，
0: 好，
1: 好，
0: 说到这儿，
1: 嗯，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尾号是9657，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你
1: 好。
5: 苏州黑板大厦这个租房家乡楼上2室出租一，
1: 我这个也有房子，我也想找合租。大家呢可以相互照应啊，而且呢节省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哎，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思路，
0: 其实是不错啊。
1: 哎，对，
0: 看到还有朋友打电话来，来我们再接一下吧。来，这位朋友的手机尾号139。
6: 4160。5229。交易在桥南。
0: 嗯。
6: 完了，还有一个木床。
1: 还有一个木床。
0: 木床多大？
6: 长2米，宽1.5米。
1: 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接通到7:40。
0: 抓紧时间啊！
1: 哎，7:40之后呢，我们会看大家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过来的文字信息。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6981的这位朋友，您好。
7: 哎，刘旭一分。
0: 嗯，多少平？
7: 80平米。
0: 嗯，80平。
7: 嗯，
1: 80平米。
7: 对，站二和二四中学区。
1: 站二和四中学区。
0: 嗯。
1: 好的。
7: 3131。
0: 嗯。
1: 好的。
0: 您电话是？
7: 就这个本机号码，再搁一个号码。
0: 158-0416-6981。
7: 再搁一个是186。
0: 186。
7: 4160。
0: 4160。
7: 06姐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压力锅，
6: 就电子，我卖电子琴，那个都卖了。那个
0: 就是曾经的信息，您这个价位上要改一下。
1: 就是您说现在您还想卖啥吧？电压力锅七十元，好好说说，才六十，这属于年轻人呢。
0: 好嘞，您这一套修鞋的设备是一起要出售是吧？
8: 哎，对对对，
1: 这个价格。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哎、
0: 谢谢您的信息记下了，
1: 你看听我们节目的价值。
8: 哎

0: 情绪价值拉满。好
1: 好，这个我们再来接电话啊，抓紧时间。5688这朋友，
0: 哎，拼谁的腿快？
2: 13941605229。
0: 5229。嗯，或者是您可以发个信息，您说我想求购一个
3: 上海陆锦系统。

0: 185平，总计370平，年租金50000。联系电话13011213836，13011213。
1: 善，售价50元，两个双人钢丝床垫，2米乘1米8的，售价是30到50元。四扇玻璃拉门，高2.07米，宽零，做饭做菜没有那个胃口。
0: 哎，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蒙都大块牛肉酱，一共是6瓶，大家就可以摆上餐桌了。
0: 哎呀，我跟你说，你一开盖儿，
1: 鲜的部位。为什么叫黄瓜条呢？就是因为这块肉啊，它就像削完皮的那个黄瓜一样脆嫩，据说还可以生吃，所以你就想这个牛肉酱有多嫩啊。
0: 哎呀，这别说，上天元谷景区门票加冰糖玉景区门票，以上景区不含免票人员的门票，再加上当地4星级宾馆或者是携程4钻
2: 寿友档，乐享百灵，请您静候收听。
3: 就是这36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36式啊？
4: 嗯嗯。
3: 啊，所以说就希望你能够
4: 就感觉到又特别神奇了，是吧？这就是我们正常一个逻辑思维，越是感觉到神奇，那我们可能就有更强的一种探索的欲望。也就是我们，这些拥有一些技术也好啊，特殊的技艺也好，技能也好。在健康领域有一些特殊建树和成果的，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见状，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感觉是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3: 有点凄凉，
4: 是吧？有点凄凉，
3: 嗯，
4: 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呐，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体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的，那不能叫英雄，是吧？
3: 嗯，
4: 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3: 聪明，
4: 那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原因，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不了解中医，第二没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啊，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所以说心主神志，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
3: 嗯，
4: 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的问题啊，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他因为伤了心神，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人怕伤心。
3: 人怕伤心，对。
4: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
3: 就说得通了哈，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4: 对呀。
3: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4: 对。
3: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
4: 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 还是说我们工作